0: 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刚换完刹车片就猛踩刹车，小心踩出安全隐患。很多人以为新配件到手就能满血上岗，殊不知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藏着磨合默契。新刹车片表面有一层出厂时的保护涂层，刹车盘也可能残留旧磨损痕迹，前300-400公里正是两者适配的关键期。这时候刹车力通常只有正常状态的70%左右，别小看这30%的差距，日常驾驶里藏着不少坑。在拥堵路段跟车，以前能离前车半米急刹停，磨合期得预留至少1米距离，否则容易追尾。雨天路面湿滑时，新刹车片的摩擦力衰减更明显，过路口时得提前松油门，比平时早2秒踩刹车，更要避免急刹猛踩。频繁的高强度制动会让刹车片表面涂层磨损不均，反而延长磨合周期，甚至留下刹车异响的后遗症。磨合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温柔驾驶，刹车时轻踩慢放，让刹车片和刹车盘均匀接触，避免长时间踩刹车下坡，可用档位辅助减速。每次刹车后留意踏板反馈，如果出现发软、回弹无力等情况，要及时回厂检查。等过了磨合期，刹车踏板会明显变紧实，制动响应也更灵敏。这几百公里的耐心等待，换的可是长久的行车安全，千万别图一时痛快省略这步。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5: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呢，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是28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0%到80%，东部地区分区强季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要注意防风。今天全天深圳都是多云，有短时的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全天气温是27到32度，东风3到4级。然后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21到25号，受到符合带中活跃的扰动云团的影响，雷阵雨会趋于频密，深圳局地大暴雨的风险会升高，最大阵风在8级或以上。所以呢，这几天哈依然天气不太稳定，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分区强季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周末期间深圳天气转不稳定，新的一周下周哈降雨依然会增多，局地大暴雨的风险高，请提前做好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的防御准备了。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8号台风。那目前呢，海上的台风也在逐渐的活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已经在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然后趋向在 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的五天对深圳、对我国的海域没有明显的影响。目前的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的热带天气也比较活跃哈，位于南海东侧的热带扰动云团将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呢在8月20号，就今天前后，会趋向向海南东部到雷州半岛沿海，位于台湾岛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云团可能会趋向在台湾到华东沿海，并且会带动海上热带云团北上来影响我们广东。所以呢，预计受到南海热带扰动云团以及浮和带云团北台的共同影响，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的降雨会趋于明显。本周五就明天开始呢，深圳的阵雨会趋于频密，局地大暴雨的风险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啊？我只要就出门会看一下天气，然后比如说像明天这种一定它会可能会下雨的影响下，我是不会穿自己喜欢的鞋子出门的。就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麻烦的哈，就像前段时间不是频繁的下雨嘛，然后就那两双自己不太喜欢穿旧的球鞋反复穿，所以呢下雨大家还是要注意哈。还有就是衣服，下雨就不太适合穿白色长裤了嘛，就容易把裤子弄脏，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哈，穿一些什么。你穿一个很喜欢的鞋出门啊，结果下雨了把鞋子弄脏了，就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了。今天是周四啊，在稍后8:30之后呢，我们会和江门电台旅游之声 FM933 的主持人斌哥连线哈，也是老朋友了，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江门的问题，怎么吃怎么玩啊，怎么去应该地图就有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留言。然后我们今天要给江门分享的，我觉得我们深圳的朋友也很值得期待哈，就是关于米其林餐厅。因为呢前两天呢是有公布一个2026广州深圳米其林指南餐厅的榜单嘛，然后呢深圳有餐厅入选，那么在8:30跟江门的连线当中，我们会重点推荐入选米其林的一星和二星餐厅哈，就很适合吃漂亮饭。好，那今天是周四哈，周四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各位车友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先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5: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深圳理工大学近日迎来610名2026级的本科新生，未来4年，这些满怀科研理想与热忱的同学们将以修德正身、知行合一的校训为指引，朝着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奋勇前行。据了解，深圳理工大学2026年面向广东、内蒙古、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山东、重庆、甘肃以及香港、澳门13个省区开展了本科招生工作，共录取物理类考生610人，较2025年扩招近70%。各地区投档分数稳中有升，录取位次居同批次高校的前列，生源质量再上新台阶。今年暑期，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候鸟返乡飞赴深圳，在与此在打拼的父母在深圳团聚。他们的父母多为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以及环卫、园林绿化等一线劳动者。为解决来深子女的居住难题，深圳连续第3年推出了深梦团聚暑期免费住公益活动。那么今年提供了500套住房，让团聚不再因为忙碌而搁浅。除了舒适的安居房，活动还同步组织了科创体验营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走出出租屋，走进城市的科技地标。盛夏8月，来自湖南、湖北、河南等多地以及广东梅州的9至15岁小候鸟齐聚深圳。这群孩子的父母深耕深圳快递、外卖、网约车、货运等新业态岗位，常年与孩子聚少离多。8月13到16号，第4届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小候鸟东鹏研学深圳专场活动开展，以4天3晚的研学旅程，让孩子们亲身探访父母奋斗的城市。 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兼具趣味与教育意义。孩子们走进了东鹏饮料华南生产基地，了解民族企业的发展历程与智能生产线，并亲手为奔波劳作的父母设计暖心饮品。前往霍拉拉斯基之家、香蜜湖国际友好服务中心，学习了解新业态工作的日常与 IPAC 相关知识。小梅沙海洋市。

0: 界的互动科普主题演出，让孩子们沉浸式探索海洋知识。此外，在万斯未来馆的机器人展演、手工搭建体验，以及盐田滨海栈道的采风写生，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深圳的科技魅力与城市风光。16号的结营仪式温情满满，现场回放了研学的精彩瞬间，播放了新业态劳动者家长的暖心寄语。深耕深圳网约车行业近10年的湖北籍司机陈俊表示，日常劳作虽辛苦，但孩子能借此开阔眼界，读懂自己的奋斗，一切付出都值得。家长的真情告白让不少孩子动容。本次研学以双向治愈为核心，99这些高纯度的产品玉石，我们都知道哈，要选什么天然款，购买的时候呢，务必索要一些正规的检测证书，确认支持第三方鉴定，尽量避开镀金、镀银、合金、钛钢等一些标壶比较模标志模糊的饰品，避免呢镀层脱落之后劣质金属伤身。还有就是坚守正规渠道购买，优先选择线下商场专柜、品牌专卖店以及正规的电商官方旗舰店，最大程度的去规避假冒伪劣产品。最后也提醒大家，其实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有的人可能他佩戴新首饰就很正常，皮肤没有任何的异常，那么有些朋友他可能佩戴新首饰之后呢，会出现一些红肿啊、瘙痒啊、起疹等各种过敏情况，那么如果说有这种过敏情况哈，就一定要立刻停下，就要停止佩戴这个新首饰了。好，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稍后呢，在套播之后，我们马上连线江门电台的主持人斌哥。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美女，绿灯亮了，您要是找东西方便先到路边吗？后面的车都等着走呢。
4: 哎呀，急什么呀，我耳环好像掉包里了，刚才过斑马线的时候滑进去的，这儿光线好，路边树荫挡着根本看不清。再说了，斑马线本来就是给行人用的，我站会儿怎么了？
3: 我知道斑马线是行人区域，但现在是车辆通行时间啊，您看后面已经开始堵车了，刚才我看后视镜最少堵了三排车，大家都是赶时间上班的。您找耳环着急，我们上班也怕迟到，互相体谅一下好不好？
4: 上次我过马路有辆车就差点蹭到我，现在我站在斑马线这儿，至少能让司机注意到我，体谅。

0: 你们开车的怎么不体谅我们行人呢？
1: 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斑马线中间不是安全区。您看左右两边已经有车开始往旁边车道并线了，刚才还有辆车差点跟我蹭上，就是因为想绕开您。您要是想吐槽，到路边拍也一样，光线好还安全，也不耽误大家通行，您说对吗？
0: 我这耳环还没找到呢。

0: 感觉的期待。随意占用通行空间，不仅会打乱他人的行程，更可能会因车辆绕行避让引发剐蹭事故。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牢记，斑马线不是自留地，也不是竞速场，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的文明窗口。让我们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驾车起步开始，用相互理解代替争执，用遵守规则保障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安心与顺畅。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有时
4: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1: 小西有啲乜嘢介绍？
0: 好，那今天是周四，我们又见啦，兵哥。
11: 嗯，小西好。
0: 对，先打个招呼哈。
11: 对的，对的。
0: 嗯哼，
11: 然后其实最近在您发的我们这个介绍的时候呢，我已经在那个很多的平台上面已经看得到，已经在研究到底什么时候去品尝一下。
0: 厉害。
11: 所以为什么您发上来，我们研究一下今天介绍什么时候呢？就特别的兴奋的，就是这个原因，
0: 是吧？哎呀，可以哈，就已经很期待这个榜单了。
11: 哎，对对对，因为呢，其实我跟朋友有时候在喝茶聊天的时候都说。然后去到某一个地方，
0: 嗯，
11: 你要想要找他们的特色的美食的话，
0: 嗯，
11: 那其实一些的榜单或者是一些的标志性的评比出来的店，其实大家会也不一定就基本上不会太踩雷，
0: 对对对，会比较认可一些，
11: 对，比较认可一些的哈，因为这是公认的嘛，啊，那接受大家的一个品尝一个评价的，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找一些当地的熟悉的，譬如说啊，在深圳找小西，在你们那个生活的区域里面啊，你们感觉是如何，是好的一家店呢？就实际上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推荐。
0: 对 对, 对。
11: 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我们的吃货。还有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都公认是好的东西，
0: 哎，
11: 才会被大家所发现。
0: 对，就至少我觉得比较符合主流大众的口味，因为吃这种东西确实就是众口难调，但是他既然有这个榜单出来，其实大家去旅游啊来玩的时候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11: 对的，
0: 所以这次我们先咯。
11: OK, 好
0: 好，
11: 小心啊，因为我们都很期待一下这个榜单，
0: 绕了很久的弯子哈。
11: 对，
0: 就前两天的时候呢，广州深圳米其林指南餐厅的榜单就正式发布了，然后这一次这次是我们深圳首次登上米其林的评审舞台，
11: 哎，对，
0: 成绩还可以哈，其实
11: 对我觉得还不错，
0: 跟广州比是差了点儿，但是整体其实还可以，有59家餐厅上榜，然后诞生了2家米其林二星餐厅跟5家米其林一星餐厅，还有21家必比登推荐，31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重点给江门还有我们深圳的朋友哈分享一下，就是二星餐厅跟一星餐厅。这个哇，我觉得除了可能价格人均会贵了一点点，没什么毛病。
11: 对，我都看过哈，我一家一家来好不好，小姐？
0: 好，一家一家来。我们首先第一个是呢，它是2026深圳米其林二星东湾，它这个东湾主要是主打。

0: 是粤菜，
1: 嗯，
0: 啊，然后它也是由黄景辉主厨担任顾问的东湾餐厅，它的整体的装潢是比较端庄大气的，主要提供粤菜跟潮州菜、潮汕菜，然后菜式呢是兼容经典风味与现代元素。推荐什么呢？推荐真菌烧鹅卷。
1: 哎，真菌烧鹅卷，
0: 它这个呢主要就是选取清远的鹅来制作的。其实我觉得烧鹅，嗯，广东人的嘴还是比较挑的哈。
1: 哎，对对对，
0: 对吧？各个地方它都有不同的一个烧鹅特色。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呢也是，烧制之后呢，选取其脆皮和嫩肉，再配合上云南的山菌与秘制的卤汁，回味悠长。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潮汕风味的炒花椒，结合软糯的花椒与潮州老菜谱，也是别出心裁的。
1: 对对
0: 对，这个
1: 辉主厨他是很出名的啦，
0: 哎，
1: 就是他是潮粤菜里面的一个米其林的星厨来的，
0: 是吧？
1: 对对。他也是东方文化的主厨嘛，
0: 哎，
1: 所以这家店是在东方文化，大家知道级别的肯定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是东湾粤菜哈，它地点是在福田区，其实只要搜这个东湾，湾区的湾，它就可以出现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是云锦，它也是粤菜哈，
1: 也是
0: 米其林二星。嗯，云锦餐厅呢就直接将深圳湾的景致尽收眼底哈，咱就是说除了吃还得有个环境，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它主打的是新派粤菜，主厨郭元峰擅长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然后呢菜单涵盖烧味炖汤、时令海鲜等粤菜佳肴。那其中呢私房的蒸味葵花鸡就是主厨的招牌菜，也是选用番禺百万葵园的优质鸡种。哇，这个肉质紧致，香味浓郁，广东人对于鸡也很有研究，也很喜欢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跑出广东啊。那关于这个米其林二星的鸡是怎么制作的，葵花鸡又是怎样的，大家也可以去探索一下哈。
1: 嗯哼，
0: 对。
1: 哎，我记得以前郭云峰好像是在 Ritz Carlton 的那个丽轩里面的。
0: 哇，哎，你真的很懂哎。
1: 对，我记忆中他，我现在可能过了去你们那边深圳万一好吗？
0: 可能深圳对吧，给的薪水高一点啊，开玩笑。
1: 对，可能是。
0: 对，就是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很出名的厨师。其实很多朋友他可能去吃，除了是为环境以及他平心买单之外，更多也是为主厨，为这个厨师买单嘛，对不对？他
1: 的
0: 一些手艺啊，他的创新，
1: 对对，
0: 他独特的制作。对，
1: 那其实就是餐厅就看主厨是灵魂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呢这几位厨师的话，他们也是身经百战。
0: 嗯，
1: 因为这次是深圳首次的去评选这个米其林嘛。
0: 对，
1: 然后其实你好像这个郭元峰他本身在广州之前他经营的那些餐厅都是已经拿过米其林的，
0: 哦，
1: 所以他是深知道如何去达到这个水平，所以来到这里在云锦的情况底下，以他的水平来评到米其林是也是绝对的那个进步力啊。
0: 对对对。然后这家餐厅在深圳湾，在南山区中心路哈，大家直接搜云锦粤菜就可以搜到。
1: 嗯，好的。
0: 下一个是潮上潮，它就是潮州菜了，然后它也是北京同名的餐厅，落户我们深圳。餐厅的装潢整体是比较典雅一些的，同时融入了潮汕潮文化的元素。嗯，供应精致的潮州菜，除了菜点的一些单点的菜肴之外呢，也可以要求一些客制化的菜单。然后呢，陈年的老菜谱扣花椒值得一试哈，它是选用了30年的潮州老菜谱。哇，其实菜谱真的很好吃哈。
1: 对，这一家我有点兴趣哦。
0: 是吧？它在罗湖。然后整体的话就是刚刚所说这个，它也是搭配了3头或者8头的黄花椒，以及用老鸡熬制的汤汁，令你回味无穷。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炭烧大响螺，也是以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制作的。然后这家店在罗湖区宝安南路哈，然后潮上潮也可以定位就可以搜到，它是一星哦，这个是一星。接下来分享的都是米其林一星了。
1: 嗯哼，其实能够上星的话，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的。
0: 对对对
1: 对, 对，嗯，
0: 对。下一个是 Inso， 它也是一个创新菜哈。然后它这个 Inso 这家也是主要就是说，大家如果去的话就可以知道，也是一个环境很好的一家餐厅。它的餐厅窗外呢是繁华的城景，室内呢是以暮色中的山景为灵感，以深色木材、天然食材的营造，成为雅成营造一种沉稳雅致的 氛围。它里面很有趣啊，它只提供套餐，然后它的主厨是吴志阳主厨带领的厨师团队，充分发挥广东食材的特色，以精湛的烹饪技巧呈现着富有老广风味的一个创意料理。

0: 所以是创新菜。嗯，
1: 对，其实呢，好像这种创新菜的话，你是不知道怎么点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呢，你去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去到这个好像吃 omakase 一样的，他去帮你去做，
0: 但
1: 实际来说，他给一个菜单给你，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嗯嗯嗯。
1: 所以这种创新菜的话，还是由他们去做 set 餐，还是比较适合一点。
0: 哎，
1: 可能会任何一个 set 餐都会出来，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惊喜。
0: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看个人口味、
1: 啊。对，个人口味。
0: 创新菜这种确实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不合我口味哈、啊。
1: 类似，他会可能加入很多分子料理的东西。
0: 对对对。下一个就是福明，然后它也是创新菜，也是一星。嗯，店名呢在法语呢是解释为烟雾的意思，意指着袅袅炊烟。空间设计呢也是拥抱自然，灵感源自大树的生长脉络。然后呢，它直接是一个开放式厨房，就是主厨呢直接可以跟客人近距离的交流。主厨是陈杰，陈杰主厨的厨师团队呢提供单一的菜单，以中菜的风味为基础，同时经过融合创新，然后呢有这个凝脂柔，就结合了糯米和西班牙火腿的高汤，再以时令的菌菇带出鲜味和爽脆的口感，令人难忘哈。
1: 他们在听文字都已经感受到那个鲜，
0: 是吧？然后他们也是会根据每季度啊推出一些鸡尾酒的搭配，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哈。在这家店在南山，然后直接定位福明就可以找到哈。南山区深南大道在。然后下一个是 Opus 388时尚法国菜哈，刚刚更多的都是粤菜创新菜，然后这个是法国菜。店名的数字代表这里的高度哈，388米。那么除了可以欣赏令你赞叹的城市景观之外呢，也可以选座吧台观看开放式厨房的一个烹饪过程。然后主厨是意大利的主厨，他也是曾经在多家米其林餐厅工作过，深受法式料理的影响，同时呢不拘泥于传统，运用现代技艺与时令的食材，重新诠释了经典的菜肴。然后呢最后一个分享的就是新荣记啊，这个
1: 大家如果关注一饭封神的话，应该对他是不陌生的了。
0: 对，他也是台州菜，然后呢他也是在我们广东开设的首家门店，是内的装潢就也是以木质为主调，延续品牌的一种典雅雅致的风格。那么菜品就包括了经典的台州美食啊，辅以应季的特色佳肴。尤其推荐什么呢？推荐的就是蟹粉、
1: 大黄鱼、蟹粉。对，
0: 可以啊，你应该吃过是不是？
1: 啊，对，兵哥
0: 吃过哈、啊。那这个你就更有讲究了。新荣记，然后这家店呢是在福田区益田路哈。
1: 嗯，这个近一点了，就是大家去新荣记的话，以前是在我们以前是在杭州去嘛，那现在深圳也有了。
0: 对
1: 对，大家也可以尝一下。在一饭封神里面看到张勇勇叔他的那个品尝，让他这样去品尝别人，你去可以去品尝他。
0: 对对对，可以、
1: 啊。对的。
0: 对。Uh-huh. 然后刚刚说的都是一星跟二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必比登餐厅有21家，以及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这个如果说我们江门的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一下哈。相比来说，必比登跟这个入选指南的餐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对，如果说你要环境跟品质的话，那还是推荐一星跟二星。
1: 昨天我收到这个名单的时候，也搜一下他们的人均啊 ，OK 啊，对，发觉
0: 就跟我一样。
1: 对，然后我发觉深圳跟广州，我不是说过嘛，广州可能因为他评审那个米其林的时间会长一点，
0: 长对
1: 对，所以呢，他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一个体系之后呢，其实封建游人的什么价位都有，
0: 对对。
1: 但深圳首次的话，可能在公信力方面的话，希望要从都是跟广州以前开始一样的，都是从高端开始去评比，然后慢慢的向下面去挖掘一些米其林的在消费价格方面中等，或者是其他更加性价比更高的一个方向去。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比较正路的，首次的话都是一些比较正路的一些答案，
0: 精致吧，然后高端一些，然后同时人均消费也会高一些。对，这个就封建游人了，刚刚所说看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对对，而且适合跟不同的对象去这个餐厅
0: 不同的餐厅啊。对,
1: 对对对。
0: 好，那这边也是介绍很多哈，兵哥这边江门有什么好分享的呢？
1: 其实我觉得两地嘛，这种互动是很好的，
0: 是的。
1: 然后不同的美食也吸引到了不同的朋友，那更加多的也是为了我们的 听众朋友去设立一个你们出发的一个方向。
0: 哎，
1: 那么大家知道昨天是七夕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会想象得到，可能在周中的话不会有太多的安排。哎，但周末的话大家就不要错过吧。
0: 哎，
1: 然后八月在我们这边的开屏呢。

0: 世界文化遗产地也酝酿了一个五天的夏日狂欢，
1: 嗯，
0: 就是2026的开屏，适宜嘉年华的重头戏，
1: 嗯，
0: 塘口呢，就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嘛，在那个天下粮仓的那个位置，那这个文旅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那旁边也会有那个赤坎，这两个是可以互动的，也介绍很多次，
1: 哦，
0: 所以呢，好像上周应该是。连诗雅吧，我现在要读清楚啊，有很多朋友把魏诗雅、
1: 魏诗雅、连诗雅搞混了，
0: 搞混了，对对对，应该是连诗雅哈，到此为止嘛。
1: 哦，对，
0: 也掀起了大家对赤坎的很多的关注啊。那也提示一下，我们暑假期间的每个周五都会有，应该的话，你想要的那个也就是最后一周会出现的
1: 哦。
0: 啊，对对对，也是下周啊。如果说本周的话，那整个一起来就更加好嘛。
1: 就等于说，其实下周出现了之后，那位歌手是吧？赤坎
0: 乐队嘛，
1: 乐队对他出现之后就没了，是不是？之后
0: 对对对对，压轴嘛，
1: 压轴出就九月份就没有演出了哈。
0: 对对对，
1: 哦，那还是
0: 要换成其他演出。他因为每个暑假都会的，在那个小周末的时候都会邀请歌手来，这几年都会这样。
1: 哎，
0: 嗯，好的，那先说的就是那个七夕的这个8月19到23号，
1: 嗯，
0: 在我们塘口的天下粮仓方面呢，个广场呢会有一个活动举行啊。这个活动叫七夕等戌啊，那今年呢，大家也可以延续着我们开屏的木仙跟等戌的一个传统结合在一起，再次的创新升级。8月19到23号，在我们的塘口会有一场戌，还有听几首歌，还有一些巡游啊，还有体验一些传统的木仙呢，
1: 嗯，
0: 还有参与一场的巡。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ch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浅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侥幸。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7到32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保安区委书记舒玉民8月19号率新一届领导班子赴前海，集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海开发开放的重要论述精神，实地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加快推动区第八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努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做出保安新的更大贡献。为持续优化辖区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整合办税资源，优化服务布局，提升税费办理质效，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发布通告，自2026年9月1号起，正式撤销新安、新桥、松岗、福永税收所办税服务厅，停止对外办理税费业务，相关业务统一优化调整至就近办税大厅承接。昨天，杭城街道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宝安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组织街道处级以上干部、机关各部门、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各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等认真学习报告内容，领会报告精神。会议要求，街道上下要迅速掀起学习热潮，精准对标对表党代会决策部署，在全区一盘棋中找准杭城定位，发挥杭城优势，推动辖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将七七同频的机遇优势和五重利好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深圳中欧班列迎来开行6周年。记者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自开行以来，深圳中欧班列年度开行规模从2020年27列稳步增长至2025年204列，年均增长49.9%，出口货值达289亿元，单趟班列货值均价达3300万元。2026年1到7月累计开行137列，完成货运量1.56万标箱，进出口贸易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8%、44%和60%。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市卫生健康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全市注册医师突破8万大关，达80876人，较去年同期增长3.87%。而深圳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也从2020年的81.7岁攀升至2025年的84.41岁。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我们从天气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起。说到天气，估计很多生日小伙伴们都在说，哎呀，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咋说呢，你说下雨吧，好像这个雨也没完全下下来，然后呢这热还是照样在热着。来看一下哈，在偏东气流的影响之下呢，截至到昨天下午的4:30，那么我市最大的阵风普遍是达到了7到8级的，沿海和高地的阵风达到了8到9级。深圳分区强季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警的信号可能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间，所以还是请各位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老树和电线杆，谨防高空坠物。居家呢，还是要关好门窗，妥善处置阳台上的花盆和杂物。行车的时候注意横风，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安全永远第一位的。可能大家这个处在不同的区域，所以你感受到的这个天气情况，或者说你刚好出门的时候感受到的天气情况是那样的，或者我们看到的，比如深圳天气的发布啊，或者是这个省里面气象台的发布啊，是一个样子的。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哈，因为最近可能不只是这个风力比较大，海上的台风也逐渐活跃，因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它是热带风暴级呢，已经在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说，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的洋面。那未来5天对我国的海域目前来看是没有影响的。那目前呢，南海和西太平洋热带天气也是比较这个系统活跃哈，那位于海南东侧的这个热带扰动的云团一也将会加强为热带低压克服，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这种偏常规性的问题，你可以问这个 AI 客服，你可以提升那个工作效率嘛，可能确实问的有一些问题就这个比较普遍啊，大家每天都在问啊，又是比较基础的问题，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那商家可能也为这些事儿烦恼，就我们从两方面去考虑嘛。那我觉得没有问题 ，OK。但是要清晰的给到客户一个转人工的方式。其实就比如说我自身来说的话，我是认可的，就如果 AI 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脾气，我也能理解商家可以这个降本增效哈。其实我的诉求不是 AI 还是人工，就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你现在问题是你的 AI 它达不到那个程度，它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然后我又

0: 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我的体验感就会很差嘛，对吧？然后所以我是觉得就即便是你设置了 AI 客服，但是还是要把这个提问什么样的问题是 AI 客服回应，什么样的问题是人工的客服回应，去做一个分门别类的处理，相对来说会好很多。因为我在有一些这个平台上面有时候去跟客服联系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平台其实它是在做这种这个就是分波处理的，就有些问题它 AI 介入之后，后面人工客服会再进行补充。就是可能这个时候人工客服它服务的人数比较多，暂时没有能够及时去回复，那么 AI 客服可能就出现了啊，它去做一个基础性的回应啊，然后后面这个人工客服就轮到你这儿，它能这个轮到你这儿，它能为你解答的时候，它再来去做这种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服务。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相对来说是，就是我比较能接受的，就是我能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这是个底线问题。就是我找不到解决途径，我跟 AI 怎么吼，怎么转人工，那就是转不了人工。而且他就像我开头提到那样啊，他还很有意思的是，你可以先跟我说一说呀，说不定我能帮你解决呀。啊，你问他了一串问题，他都没有能帮你解决。然后完了，你说转人工，然后他又说过来，他说你可以先跟我说一说啊。我说我跟你说了半天了，你也没有能帮我解决。啊，那一刻就真的是崩溃，又好气，又很气又好笑。好，那看一下时间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进一段半点宣传。那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其实大家还蛮真的是蛮多共鸣的。您遇到过什么样类似的情况？然后在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这个解决之策？自己认为比较能接受的或者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解决之策？然后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一起聊一聊哈。吐槽也好，支支招也好，都行。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一零四三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到，咱来说点儿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吧，好不好？现在开始，很多朋友应该都在规划着接下来要十一假期跟这个中秋节挨在一起。怎么样秀去哪儿转一转，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大家说的就很及时很应景了哈。那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已在全国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

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大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啊，包含超多宝藏路线，可以尽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自驾游怎么玩？哎，也就是说，国家给你规划好了线路了，这怎么能不来了解一下呢？先来说三环哈，三环包括了延边。

等众多的资源。这个 G331 就是可以从这个阿勒泰，然后可可托海这个再到额尔纳旗，然后二连浩特，满洲里这里有那个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再沿着这条线走就是漠河北极村，然后大兴安岭、黑河、抚远、鸡西再往前就是东北虎自然保护区、长白山都可以路过，最后到达丹东。这是 G331， 然后还有 G228 呢，你可以从这个丹东，然后过那个金石滩、山海关天津，就从那个大连那边走嘛，金石滩，然后大连、山海关、天津，然后再到崂山、青岛这块，然后上海、宁波、雁荡山、福州、厦门、鼓浪屿可以转一转，然后珠海、三亚，这样一转涠洲岛，然后到东兴结束。然后 G219 呢，你可以从这个东兴，然后到这个西双版纳，然后香格里拉、林芝、定日这个冈仁波齐，然后红旗拉夫口岸、喀什、阿克苏、独库公路、那拉提、霍尔果斯、赛里木湖，然后这个阿勒泰、喀纳斯这一块一下玩下来，美的不要不要的。然后那个环二呢，就串联起了避暑山庄、赤峰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云冈石窟、白洋淀等等资源。环三呢，是串联起了祁连山、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等资源。我们说那个环二哈，它是等于说是锡林浩特，然后赤峰草原，再到赤峰，然后围场、避暑山庄、承德，就承德那块就可以去避暑山庄嘛，然后再往前走就是盘山风景名胜区，再到天津、雄安、白山风景区，然后转到大同，然后云冈石窟、乌兰察布、张北草原、锡林还可以路过这个原上都遗址，然后再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最后还到那个锡林浩特。然后这个环三呢，就是青甘环线精品自驾游旅游公路哈，它包括了你可以从敦煌然后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呐、听着那歌，然后去到那儿逛哈，这一块，然后转到嘉峪关长城、酒泉、七彩丹霞、张掖、祁连山草原、冈山哈尔雪峰，然后再到西宁、日月山、青海湖、茶卡盐湖、德令哈，然后再到大柴旦翡翠湖，然后再到乌苏特水上雅丹，最后转鸣沙山月牙泉，就到了这个敦煌，这样一圈一个环线。然后四横它包括了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个四条横向路线铺展山河大地，串联长城雄关、大河文明与高原雪域，一路可以解锁山河胜景。那么横一呢，就是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了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慕田峪等世界级遗产。先说这个横一怎么走。嘉峪关长城到酒泉，然后到张掖，这个山丹汉明长城，然后再到大晋长城到中卫，然后是盐池古长城，这个三关口明长城、乌海再往前走的话有个这个和林格尔，然后和林格尔往张家口走，路上可以去德胜堡长城，然后从张家口再往秦皇岛走的时候，你可以路过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黄崖关长城、山海关长城。
然后说到恒二是一。

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了壶口瀑布等等景区，以及这个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等等世界级文化遗产的遗址。它是就是从西宁然后到兰州，那在这个中间呢可以去贵德黄河景区、炳灵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区，然后从兰州到银川可以去沙坡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然后从银川再往包头走，这个路上比如说有这个西夏陵，还有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然后从包头再往三门峡走，有这个黄河老牛湾，还有白云山，还有这个壶口瀑布，还有华山，对，都是在这一条线上。然后再从三门峡往郑州走，你可以路过龙门石窟，然后郑州往菏泽中间有个殷墟遗址，从菏泽往济南走，泰山要去看一看吧，然后从济南往东营走，然后东营那边可以看到这个黄河入海口，然后横三是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了三峡大坝、葛洲坝等等这种现代水利设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走这条线，它从雅安到宜宾可以看乐山大佛，然后从宜宾到重庆，然后再到万州，重庆到万州有一个这个丰都鬼城，然后从万州再到宜昌，哎，中间路过三峡人家，还有这个白帝城、瞿塘峡，然后从宜昌再往武汉走，武汉再往九江走，九江再往南京走，中间九华山，然后从南京到镇江。横四是依托 G318 国道，拥有雪山群峰、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等自然景观，以及这个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等人文景观的。这个横四，我们说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哈，从日喀则往拉萨走，路过羊卓雍措，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巨美。美到你到了那儿就觉得心灵得到了洗礼，怎么说呢？我当时去，因为这个地方我去过，所以就很想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就是你去到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手机是拍不出，就是你的画面。我当时更多用手机拍，随身带手机嘛。你很想用这个随身带记录的设备吧，就是把你眼中见到的美景全都记录下来，但是你发现根本就记录不下来，就没有办法表现出它的美。就即便是说你拿了相对专业的设备，当然我不排除有这个多么那什么的大神哈，拿了相对专业的设备，或者是有比较好的这个拍摄技术、修图技术，但我就觉得跟你现实当中看到的还是不是一样的，就真的是让你会觉得很震撼的美。然后从拉萨到林芝，这个巴松措可以过一下，然后林芝往芒康这个莱古冰川路过，然后从芒康到理塘。从理塘到雅安中间有折多山。最后说五纵，这是串联南北胜景的，这个五纵可以带你去遇见山水古韵哈。这五纵包括了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还有长征文化、古道秘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五条纵向的路线串联南北，带你探访江南水韵、奇峰胜景，感悟红色底蕴，领略古道风华。这个纵一是串联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包含了京杭还有这个浙东运河这两大部分，可以体验自然与人文的传承。这个纵一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呢，是从天津然后到沧州，这中间有南运河，沧州再到德州，德州到济宁，中间有汇通河，济宁到徐州，徐州到淮安，徐州到淮安中间呢有中运河，然后从淮安到镇江有这个淮阳运河，镇江再往苏州走有江南运河，苏州再往杭州走，杭州再往宁波走，杭州跟宁波中间有浙东运河。纵二是串联曲阜三孔、泰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龙虎山还有武夷山，多处自

自然，还有文化遗产哈。这个线路的话是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你可以从济南到徐州，中间路过泰山，然后还有曲阜三孔，徐州到淮南，然后淮南到上饶，这中间可玩的挺多的，包括了万佛湖、九华山、黄山、三清山。上饶到福州中间路过了龙虎山，还有武夷山。然后这是第二纵哈，第纵三就是串联了太行山、秦岭巴山、武陵山、神农架等等山岳风光和张家界、凤凰、凯里、荔波、巴马等知名景区和特色城镇。这个线路的话，可以从来源呢到阳泉，它有中间是白石山风景区，从阳泉到洛阳中间可以去这个太行大峡谷转一转，洛阳附近龙门石窟要去转一转吧，然后洛阳到十堰，十堰到张家界，这武当山啊、神农架呀、恩施大峡谷啊都可以转一转，然后张家界到凤凰，凤凰到凯里、梵净山，凯里到巴马小溪口得去看看吧。然后巴马到南宁，南宁到北海，北海，然后涠洲岛这边都可以去看看。纵四，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呢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纵五呢，是依托 G214 国道串联了青海湖、香格里拉、苍山洱海等资源，是连接塘坊古道、茶马古道的重要的自驾旅游廊道。纵四呢，就是从延川，然后到延安、静宁、兰州、迭部、宏源、雅安、昭通、遵义、黎平、桂林。然后郴州、瑞金，这样一路走下来。纵五从西宁，然后青海湖，然后到玛多，然后从玛多到玉树，这中间有一个这个扎陵湖与这个鄂陵湖，然后到玉树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从玉树再到昌都，昌都到芒康，中间有邦达草原。从芒康到香格里拉，梅里雪山一定要去看一看，日照金山，绝美。然后香格里拉再到丽江，中间有玉龙雪山，丽江再到大理，洱海得去看看吧。然后大理再到澜沧、无量山，也是值得一看的。怎么样？是不是哪条线都想去？反正我看过之后，我是觉得，哎，先默默收藏吧。等到我退休的时候，一条线一条线全部都要玩过来。因为现在确实很难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去自驾游，一条线一条线全都这个玩遍哈。但是等我退休之后，就有很多时间了呀。就是每一条线都很经典。然后，而且就帮你都总结全了嘛，就省去了很多自己做攻略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一加 N 公路体系未来如何建呢？这个方案要求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呢，这一是由部统筹推进的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这个 N 呢，就是各省打造的省域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此前呢，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将针对当前自驾游发展趋势和出行的特征，打造一批长距离、跨区域、高品质的自驾游的精品路。那么具体怎么建呢？就是首先通过路段扩容提质、节点升级改造等等，重点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旅游公路通行的能力，强化与旅游资源、景区景点的便捷联系，
结合自驾游的交通特点，进一步的完善旅游公路服务设施布局和功能，强化安全和应急保障能力，更好的适应自驾游多样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还有引导支持沿

0: 建自驾车的这种营地，还有租车设施啊，精品民宿啊，主题餐饮啊等等，消费新业态，不断创新特色旅游产品，提升综合消费的潜力。因地制宜推动高速公路开放式服务区建设，让服务区不仅能够满足过往旅客的需求，也成为服务区域经济展示地方风貌、带动周边消费的新的增长点。那么从短途周边游到跨区域的长途穿行，一条条路线串联起了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所以这份自驾攻略大家都收好，向远方出发，也愿大家一路驰骋哈，尽览大美中国呀。陈军说我也等退休了去。泽明说这几年我经常都在自驾游的路上，他说已经走了京杭大运河沿线和长江沿线，他说下一步准备去那个涞源的沿线，可以吗你这。杨林说，他说国家喊我去旅游，他说刚刚正好换了大六座的新车，最近也正在规划全家出行的路线，开心呀。是的，就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每年都会有一次这种全家的出行，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就是他每一次的时候也都会说，就是带着孩子们出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孩子们每一次的这种收获，真的是说在课本当中或者在校园当中是完全学不到的。行万里路，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闲谈说有种马上辞职出发的冲动，这个还是慎重一点吧。马上辞职，冲动就好，别真动哈。嘿嘿说，我下个月就要出发啦，你要去哪条线呀？心里说这不就是现成的旅游路线吗？是的呀，所以我刚才说嘛，就是规划好了。以往就大家出去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还是会真正说走到哪儿算哪儿的朋友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多，就简简单单不能说有一些人简简单单做一下这个攻略，有一些人做的攻略都是相当详细的。那么我就属于那种很强迫症的，就一定做的比较详细。但是这个其实说把这个就是大的点儿都给你规划好了之后，那么接下来详细的点儿，具体说到了哪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逛的好玩的，你再做这种细致的规划就可以了。就是那个细致规划决定了你的就是相对偏个性化的部分，偏定制的部分，我觉得就区别体现在了那些点上。然后野兔说，他说慢慢进行。川子说，所有的准备在未来的某一天肯定用得上，没错，我也同意你说的。这个福佑说，他打卡完成的时候，笑笑我找你来报告。好的。莫说，他说趁着暑假的尾巴可以带崽去短途路线转一下，可以的。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假期，暑假的尾巴应该人会渐渐的少一些。前两天还在跟同事聊，他说每一次的时候我都是赶在最尾巴的时候再出去，就相对来说人也没有那么多了，然后这个去到很多地方它的整个的溢价也没有那么高，还是比较好的。哎，我说真的是聪明如你啊。月说，他说要完成的事情清单上又加了一下。希望他早一点从大家要完成准备完成事件清单上面变成已完成哈。好，那我们也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区产投集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关注疑问建议，那么都欢迎您随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那明天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也可以第一时间的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咯，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刚学开车时总疑惑刹车踏板为啥比油门高一大截儿，踏起来费劲儿不说，切换时还得抬脚调整，难道不是设计师的失误？其实这看似反人类的设计藏着汽车工程里的安全密码，这个高度差可不是随便定的，行业内普遍保持20到30毫米的差距，换算下来差不多是两根手指叠起来的厚度。别小看这短短几厘米，它能通过脚部触感形成肌肉记忆，油门踏板低矮平顺，脚掌轻放就能发力，刹车踏板偏高且有明显阻力，踩下时必须刻意抬脚，这种触感差异能瞬间帮驾驶员区分踏板，尤其在夜间或慌乱时，不用低头看就能精准操作，从根源上减少误踩风险。更关键的是紧急场景的唤醒作用，遇到危险需要急刹时，抬脚的动作能下意识调动身体警觉性，比直接踩平踏板更能让人集中注意力。曾有实验显示，没有高度差的设计，误踩概率会飙升3倍，很多新手事故都和踏板混淆有关。有些老司机觉得垫高油门更方便，但私自改装会破坏原厂的安全设定。如今部分车型还会在油门旁边加凸起的防滑垫，进一步强化区分度，下次踩刹车时留意着小小的高度差，正是它在默默守护每一次出行安全。
2: 健康生活家，
0: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小卫士，
0: 小卫士
2: 跟你说科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健康话题，如何通过饮食来预防糖尿病呢？如今啊，久坐、少动、高糖高脂的饮食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这就导致超重和肥胖随之而来，悄然为糖尿病埋上了隐患。身体可扛不住这样的代谢压力，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最终引发糖尿病。但是对健康人群来说，调整生活方式，尤其是科学饮食，有可能是最经济且最有效的办法。饮食控糖从来不是忍饥挨饿，而是要聪明的选择合理的搭配。主食不要只吃精米和白面，可以换一半变成糙米、燕麦、杂豆，煮成二米饭或者是杂粮饭，这样就能平稳我们在用餐之后的血糖。每天还要吃足够的鱼、禽、蛋、豆制品，用蒸、煮或者是快炒的方式来烹饪，既饱腹又能稳糖。蔬菜每天至少要吃500克，而深色的蔬菜至少要占一半。水果选草莓、柚子等低糖款，两餐之间吃尽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记得要规律用餐，先吃蔬菜再吃主食，还要看清楚隐形的糖，看清食品配料表，远离高糖或者是酱油。健康要从一口饭开始，希望我们都能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4: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副主任郭华。郭主任呢在严重的断指断肢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已经成功完成此类手术超过1000多例，同时他也具备着面部注射微整形的经验，尤其擅长像零切口、无痛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糖尿病足、周围血管疾病以及腱鞘炎、腕管

0: 综合征、拇指外翻的精准诊疗，在各类四肢严重外伤的救治、断指断肢再植再造，以及四肢骨折、复位固定、皮肤肿物的美容切除和各类疤痕的综合修复、腋臭微创手术及精细美容缝合等方面，都拥有着深厚的技术造诣与丰富的临床经验。那郭主任呢，也是深圳市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第三届委员会的委员，是广东省整形美容协会减重与健康形体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会的委员，也是我们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的会员。欢迎郭主任。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恒生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郭华医生。
0: 非常感谢郭主任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节目开始我们请主任来介绍一下科室的情况。
1: 深圳恒生医院手足显微外科是深圳市专门收治手足创伤的一个专科。我们科是2004年就已经成立，建科初期是以手足急诊创伤学科为发展的一个为主的一个学科，以显微修复与重建、慢性创面修复治疗、手指再植再造、手足畸形矫正、旁条变足、压疮、先天性畸形等手术为一个专科特色。治疗上坚持保持手足外形重建、手足功能不减短、手足指的长度的专科理念。同时我们医院呢也是深圳市指定的劳务合作医疗、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定点单位。其他近几年呢，我们科也是在做一些整形外科以及那个静脉曲张的一些的治疗。
0: 感谢主任的介绍。其实主任今天想聊些什么啊？主要想跟大家聊聊说啊，静脉曲张啊，主任，这个现在其实得病的人数也挺多的。例如说现在很多人久站，对吧？像我们的老师啊、护士，包括您啊，医生在做手术，其实也站得比较久。包括我们商超的工作人员呀，或者现在的一些这个外卖的从业者，其实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发人群。那么主任，首先我想问一下，就到底什么是下肢的静脉曲张？那我们的腿部的血管它为什么就特别容易鼓起来呢？
1: 就是我打个简单比方啊，就是我们平时很多人可能看到有些那个腿部的一些皮下呀，像一些淤区的呀，甚至于像蚯蚓那些，对，那些一些淤区的一些静脉，这个就是一个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疾病。它的主要原因呢有很多种，主要是因为包括遗传啊，包括长期久站啊，甚至于有些咳嗽，甚至于有些那个孕妇，她都会有一些这种情况，就是让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下肢的静脉血啊，它是从脚由下往上去流的，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它的那个静脉瓣关闭不全，就像一些遗传的因素啊，包括它的那个静脉，比较薄弱呀，最后长期久站就出现了一个那个血反流的情况，静脉血反流到那个由上往下反流下来，
0: 到小腿上了一点。
1: 对，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形成了一个淤区的一个状态了，这样的。
0: 那这个静脉曲张它在早期会有什么信号呢，主任？就早期的时候，它就也就是已经会有点就是弯弯曲曲的在我们的腿上形成嘛。
1: 早期其实最早的时候呢，虽然有时候是看不到一个弯弯曲曲，但是它会有一些坠胀感。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有一些坠胀感呢，第一个呢可以去医院看看医生，查一下 B 超，看看有没有一个反流的情况。第二个呢，有些是可以去预防措施。
0: 这是属于分阶段的，对不对？
1: 分阶段的。包括穿弹力袜呀，包括你久站久坐的话，你要去活动一下那个腿呀，这些预防措施。
0: 这个分阶段的话，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大概就是分有几个阶段呢？
1: 严格意义上我们是其实是分六期。简单的讲呢，就包括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最轻的时候，外表看不出明显鼓出来的血管，但是每天可能下班以后啊，发现小腿酸胀发沉，容易浮肿，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还感觉到酸胀，总想把脚垫高，
0: 再舒服一点啊，
1: 这可能就是一个处于一个早期一个状态了，这可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预警信号。第二个阶段呢，就有些人呢，特别是女孩子啊，特别是那种皮肤比较白的，我们门诊中经常见到，就发现一些小的血丝，来比较担心来过来看，这个其实就处于一个第二个阶段了，也就是告诉大家他要

0: 一定要去预防啊，去一些改变一下生活习惯了。
1: 嗯，
0: 第三个阶段就是已经明显的有酸胀、水肿加重了，甚至于就会出现一些那个小腿会凹陷呐、啊，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那个感觉紧绷的感觉了。
1: 嗯，
0: 第四个阶段就明显出现皮肤有一些变深、发痒。
1: 就是您说那种聚集的有点小蚯蚓状的那个就形成了，
0: 对，就明显的已经有这种静脉曲张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处于第四个阶段了，就已经需要一些去介入、
1: 嗯、
0: 去做手术去干预了，对，最严重的后面就是第五个阶段，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在我们以前是在农村呢、啊、多一点，
1: 嗯，
0: 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处理，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会出现那个叫腿脖子，就脚踝那个地方开始烂、
1: 嗯，
0: 就溃烂、
1: 哦、
0: 啊，溃烂，老是长不好啊，甚至于反反复复，甚至于那一块就发黑发暗，这就是第5、第6个阶段就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影响生活了。
1: 对，其实刚才主任啊说到了这个静脉曲张它的一个可能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啊高危的人群，然后还有就是不是就是年纪越大哈，这个也容易得静脉曲张，它跟年龄有没有关系？例如说那年轻人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得呢？
0: 其实怎么说，年轻人他也是会得的，但是呢他这个疾病呢他与第一个与遗传有关系，比如说哎父母有人得，可能自己得这个疾病的概率会大一点，再一个呢与生活的一个习惯工作有关系，长期久站重体力劳动的人，包括那个就长期久坐久站啊、这类就是还是相对来说像我们说的老师啊、
1: 嗯、
0: 我们的医院的护士啊，也都是高风险的一个人群。
1: 嗯，都容易出现。这个就是我们超重的话，刚您也提到，如果是超重、
0: 嗯、
1: 我觉得可能腿部如果你站的时间久，腿部的压力大也容易，是不是肥胖人群？
0: 是超重、慢性咳嗽。
1: 嗯，
0: 包括有些孕妇在孕期
1: 咳嗽都会容易静脉曲张，
0: 因为咳嗽你增加了负压会让那个静脉血回流减慢，也会加重它的一个压力、
1: 嗯、
0: 这样的
1: 也会容易，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都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第一阶段，如果说你每天下班之后你感觉小腿有点酸胀发沉这个其实你就要关注一下。嗯，主任，那例如说啊，现在就是包括我们的日常居家护理，那网上也有一些偏方说啊，例如每天泡泡脚，对吧，水稍微热一点啊，促进血液循环、
0: 嗯、
1: 啊，还有说去刮刮痧啊，去自己刮呀，去那个养生馆啊之类的，或者买一些药膏自己涂一涂啊，瘦腿的啊，或者什么什么药膏之类的哈，把这个血管把它揉顺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像这些所谓的一些方法靠不靠谱？
0: 其实我们在门诊中啊，真的
1: 经常问到，
0: 见到有些患者这样子的、
1: 嗯、
0: 包括有些中医，包括他有时针刺放血放了很多血针，我们都见过、
1: 嗯、
0: 但是他这个疾病呢还是这种偏方效果还是不能根治，甚至于有那个伤口出现感染啊，出现更加严重的一个风险。而且一旦是已经形成了静脉曲张，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处于一个刚刚说的前面的一个第1、第2阶段，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预防性措施，包括穿弹力袜、
1: 嗯、
0: 包括做一些适当的那个活动脚踝的，我们叫踝棒运动，动动脚踝呀，这样的话、
1: 嗯、
0: 就减少长期久站久坐，才会减慢它的发展吧，这样的。
1: 嗯，主任，刚才我问到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泡脚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还是挺喜欢睡前泡泡脚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他是静脉曲张患者，对于泡脚这件事情来说他能做吗？
0: 其实如果是真的是静脉曲张、
1: 嗯、
0: 高温水泡脚其实反而是有害的，因为你去想象一下，就是你高温泡脚，它其实扩血管、扩张血管，它的会加重它的一个静脉曲张的一个严重程度，会反而让它小腿浮肿啊、酸胀更严重。
1: 不是说促进血液循环，而是说加速了这个可能血管的一个扩张。
0: 对对对，甚至于温度太高，甚至于诱发皮肤破溃。静脉曲张的话，一旦皮肤破溃，愈合就很难愈合，
1: 麻烦。那水温的话就不要太高，接近于我们体温。
0: 对，
1: 37、38度。
0: 对对，可以用手啊去试查水温，一定不能太高。这样
1: 那刮痧这些呢？很多人说，哎，我揉一揉，把血管揉散了，或者说
0: 可能我觉得早期阶段，用一些手法去揉一揉，不用太暴力的，把那个血啊由那个由下往上去推，可能有一点暂临时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不能够减缓这个疾病的发展嘛。
1: 嗯。对，这个其实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个大家还是不能太盲目，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医生来看一下啊，你腿上的这个小蜘蛛网的情况，用什么样的方法。那刚才主任提到了穿那种叫弹力袜，
0: 是
1: 这个弹力袜应该是专门的吧，是应该是、应该叫医疗器械类，
0: 是
1: 跟我们平时可能所买的那种一些紧一点的袜子可能还不太一样。
0: 是，
1: 主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正确挑选，怎么穿呢？
0: 这个弹力袜确实还挺有讲究的。就是我们处于一个第一、第二阶段早期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用预防性弹力袜。预防性弹力袜是穿那种露脚趾的，或者是脚踝的都可以，脚踝到膝关节就是叫短的弹力袜，它又有分为医用一级、医用二级。如果是它是这样，医用二级的压力要比医用一级要大，所以如果是早期没什么症状，你可以选用医用一级的，稍微压一压就好。如果是说已经出现了一个静脉曲张，已经出现了有点肿胀了，那就医用二级。再一个呢，它的商家其实比如说在淘宝商家里面，它可以去量腿围的，最好是还是要把腿围自己量一下，这样才会做得更精准，因为这要码数要合适。
1: 要不就是它的或大或小可能都起不到相应的作用。那如果说你这个码数小了，哇，勒的我们叫我口语表达哈，不过血了，或者这个血流可能都受到影响，你整个人戴上之后就觉得束缚着，
0: 对，
1: 可能也不行，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稍微小一丁点是可以，因为它穿久了会松，但是你小太多你都很难受了，那就不对了。
1: 这个要穿一天吗？24小时吗？还是有什么讲究没有？
0: 预防性的呢，其实是就比如说白天啊，你知道你后面今天会比较辛苦，站得比较久，可以去穿个白天，晚上就脱下来。跟治疗性的还不一样，对。
1: 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想预防的话，这个买弹力袜。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
0: 对，如果实在不知道的怎么买，可以来我门诊去问一下医生，他会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了。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问手术的问题哈。其实，郭主任特别擅长手术，但是呢，很多患者来说都觉得，哎呀，这个静脉曲张，你说是个大毛病吧，它也不算；你说是个小事儿吧，弯弯曲曲在腿上也不好看。那这个做手术，例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拖了，最好是进行手术治疗，主任？
0: 其实从我们医生专业的角度出发，一旦是他有一个明显的静脉曲张了，包括就处于一个第三第四一个阶段，其实都是需要手术的。当然如果从患者的角度啊，我觉得现在不是特别的严重，可以先预防一下。如果是说已经影响工作生活了，很胀很难受，那就要做手术了。而且这个手术呢，现在相对来说我们国内还是已经比较成熟了，现在都是微创，都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开刀了。而且是局麻的，像我们科的这个射频的方法，
1: 就麻腿就行了
0: 啊。对，麻局部伤口就行，局部的打几针，走着进去，走着出来，整个人都是可以跟医生交流说话的，都很轻松的。
1: 那这个如果说，刚才您提到的，如果说小腿肿胀持续啊，血管凸起还挺明显的，这个就还是建议尽早手术。如果你不手术的话，任由它发展下去，其实它这个就像您说的。它会破烂出血，或者说
0: 是
1: 引发皮肤的问题吗？
0: 对，会，一定会的。它就是说，它这个疾病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它是不可逆的。就是前面我们用的各种预防的措施，只是说减缓它的发展，但是它一直是在像那个，如果不做手术不干预的话，它还是会在向第五、第六阶段去发展的。所以还是要去到了严重的程度，还是及时去干预吧。
1: 这个如果说手术做完了之后，是不是就相当于没事了？
0: 手术做完其实也要注意生活的一些习惯，包括前面两三个月
1: 久站一样还是会。
0: 你久站了，
1: 血管会再生吗？我是这样理解。
0: 对，其实就是个道理。所以你前面要穿弹力袜，包括生活习惯也还是要保养好吧，我觉得。
1: 那就是关于手术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不干预它，不去做的话，它所引发的这个不舒服或者是不美观， 它会持续的存在。那这个静脉曲张一般都会出现在小腿，那别的部位会有吗？
0: 其实静脉曲张有很多种啊，我们常见的叫做小腿静脉曲张，包括在泌尿科也有一个叫做筋索静脉曲张，消化科包括有。

0: 有十道静脉曲张啊、这个其实是多一个样，就是原因是一个
1: 原因，都是血管引起的，
0: 都是这个血管曲张引起的，但是只是小腿的静脉曲张会比较多见
1: 常见一点、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些静脉曲张方面的科普啊，那如果说您的工作可能是久站呐、久坐呀，那我们就要多多的居家啊，有一个保养的方法。刚才我们顾主任也说了，可能我们就要把这个就叫弹力袜可能要穿起来，或者说第一阶段是可以露脚趾的那种短一点、
0: 对，
1: 那慢慢的可能我们调整到适合自己的，例如可能高一点的，
0: 对
1: 吧，如果你站的比较久啊，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量好你的腿围啊，再跟商家去沟通。那接下来呢我想问，就是例如说我们上班族也好啊，或者这个手机真的是啊，让很多人都成了低头族，就是有一些腕管综合征啊，对吧，或者说我们叫鼠标手啊，你看很多人的右手的小手指这里都有个窝呀，对吧，拿手机拿的。所以主任我想问一下，像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腕管这个到底它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其实我自己理解哈、可能就是手掌的这个手腕的这里，是这样的吗？就腕管综合征的产生。
0: 是的，就是我们腕管综合征，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见到这类患者、我们腕管呢其实就是指我们手腕它有一个韧带，它韧带里面呢它是有那个九条肌腱跟一条神经的啊、就是我们就我们做手足小外科医生呢就非常清楚这里面的一些情况。简单的通俗的讲呢，就是随着我们的那个玩手机啊，或者是那个用鼠标用多了呀、反复卡压刺激啊，那里面的那些它腕管那个韧带啊它增生了、它就相当于那个隧道就比较窄了，时间久了就卡住我们那条神经了，那条神经叫正中神经，最后引起了我们手指麻木呀、痛呀，这些症状就出来了，这样的。
1: 其实主任您说的这个啊，就是我还有一种感觉呢，它的典型症状除了手麻，你像颈椎有的时候有一些不舒服、好像你的手也会有一些症状、所以这个怎么区分呢？
0: 确实这个是比较容易混淆的。所以我们在门诊碰到这类患者，第一个呢我们仔细要做检查，再一个呢还是要去看看他的颈椎问题，包括你有没有颈椎病啊、包括颈椎的一个情况啊，都要去两边都要查一下，才能确定到底是颈椎病引起的还是一个腕管综合征引起的。
1: 腕管综合征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手指不灵活吗？
0: 它早期不会引起不灵活，它主要是比较麻木、但是后期就会出现一个肌肉萎缩啊、一个不灵活了、这样的。
1: 这个检查一般依靠什么？MRCT 或者是核磁。
0: 第一个我觉得临床医生的判断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它哪里会麻、哪里不会麻、再一个呢包括核磁、B 超，还有一个检查呢、相对来说比较精准一点，叫肌电图。他这个就能看到那个神经的一个损伤情况。
1: 对了主任，刚才忘问了，像我们静脉曲张如果说确诊的话，当然肉眼一看有的就是了，对吧？那如果检查的话，这个是需要通过 B 超来查就可以了吗？
0: 做 B 超基本上就能确定它的一个严重程度，结合医生的一个肉眼看的一个判断呢，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它的情况。
1: 所以其实也比较简单，
0: 是，还是一个
1: 比较，不会说，
0: 对对对，
1: 因为 B 超首先它也无创，
0: 对对，无创又没有辐射。
1: 那主任，我再问回来刚才那个腕管综合征相关的问题哈，那我们其实很多，确实刚才咱俩这个节目前也聊了，就是任何一个人你同样的姿势站坐躺久了都肯定会出现问题。那我们鼠标手刚才提到的，平时办公或者我们用手机，我们看似是小事儿，但是其实腕管综合征这个问题呢，如果出现你的麻、你的不舒服，你整个人的这个骨头你就觉得不舒服，那预防上来说，就是我们肯定还是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第一个呢还是要减少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压迫，
1: 同一姿势不能太久、
0: 对
1: 吧，
0: 你长时间压迫它就会出现一些缺血呀、包括增生啊，最后就形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表现了。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很多白领啊，用鼠标啊，包括低头玩手机啊、这些动作一定要去一段时间就去稍微放松，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才能够减缓它的发生嘛。
1: 对，就是反正单一动作大家记得不能持续太久。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它分不分轻中重之类的腕管综合征？
0: 也分的、就是、
1: 那严重的时候，
0: 严重就是我刚说的后期了，它就会出现手指甚至于一点都没有知觉，甚至于他的手已经萎缩了、萎缩了，那样即使做手术效果也其实已经没那么好了，因为它有些肌肉萎缩都是不可逆了，这样的。
1: 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主

0: 问，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嗯、例如说这个手术之后，啊，这个拨筋就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
1: 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看到初期，比如说刚发现不久，我们肯定是不建议先手术的，先比如说让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啦，
0: 嗯、
1: 包括用一些对症的止痛的一些药物啊，理疗啊，它缓解了，那就不用做手术。如果是这些保守治疗都不行，
0: 嗯、
1: 发现症状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痛。那就要做手术了。其实手术也并不可怕，他这个手术像我们做的比较多，我们都是微创的局麻手术，就是我们局部打一点麻醉，然后呢我们把它腕管直接切开就好了，可能就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啊，创伤也非常非常小。
0: 这个是借助显微镜做吗？
1: 我们常规像我们像有经验的医生呢，就不一定用显微镜。
0: 哦、
1: 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比较复杂的，我们才会用到显微镜这样的。
0: 嗯、这个原则上来说也是属于一种恢复，也会比较快。
1: 比较快，这个有一些、卡压比较明显的，切完以后马上第二天就不麻了啊、就马上就缓解，第二天就缓解了。
0: 对，接下来呢，我想问腱鞘炎啊，这个也都是好像紧跟着就来的。这个之前我也得过，哇，那真的是痛哦。但是还好我就不严重，就疼了几天就好了。其实很多宝妈啊，经常做家务的，哎呀，给我们女性同胞一个大大的拥抱。就我会发现这个问题女性特别容易得，而且就是大拇指，好像就这一块这个位置，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就特别容易有。这个腱鞘炎，主任跟我们来说说。
1: 是腱鞘炎，确实我们在门诊中见的最多的还是女性多一些。
0: 嗯，
1: 它的原因和那个腕管综合症是类似，但是呢，它是也是长期的一个动作呀，劳损、啊。
0: 那这个有鼓包？
1: 鼓包
0: 一般来说，
1: 鼓包的话，那叫腱鞘囊肿。
0: 囊肿
1: 啊、
0: 哦，
1: 这个是腱鞘炎，跟囊肿还有点点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啊？腱鞘炎呢，就是劳损卡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叫筋，我们叫肌腱，其实就是卡压的筋、啊。
0: 主任，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立秋养生要益气护肺养阴润燥，经过了大暑节气的湿热熏蒸，自然界的阳气呢逐渐走过了全年的顶点，开始逐渐的收敛下坡。在这个大自然阳气逐渐潜降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

0: 人与天时相应，人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与大自然的气机状态啊，应该相互的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身体的健康状态。根据中医五行理论，秋季在五行属金，对应中医的五脏为肺脏，立秋以后也就进入了养肺的好时节。人体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通过肺脏与大自然进行交互感应，所以呢，肺脏又称为交脏，容易感受风寒热燥寒湿等病邪的侵袭，因此立秋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保养肺气，通过养肺在加强体表的胃外功能的同时，能够使人体内在的水液道路保持通畅，比如避免痰湿的堆积，对人体的气机更好地运转起来，从而顺应大自然的气机规律。对于烟民朋友，秋季也是戒烟护肺的好时候，平时可以在家中煲煮百合清金茶，其中百合浙贝具有凉润肺脏的作用，桔梗和甘草能够清咽利喉，缓解我们肺脏系统开窍于体表的时候它在咽喉部位的症状。诸药配合煲煮当作茶饮，能够减轻烟草的热燥，弥补肺脏阴分的耗损，延缓由吸烟引起来的咽干、咽痒、喘嗽等慢性咽炎及呼吸道病症。对于久病肺气亏虚者，如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或者外感风燥、热邪而咳的朋友，这段时间建议您在家中使用雪梨一枚，把它去了皮切半，把里边的核去了，两边核里边各放两粒冰糖，一同放在盘子里，隔着水加热一个小时左右，把它吃掉。当然也可以使用的中药膏方桑杏雪梨膏或秋梨膏，能够起到补益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对立秋节气的养生分享，供大家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副主任郭华。郭主任呢，在严重的断指断肢再植领域也是有着经验的深厚的经验，已经成功完成此类手术超过1000多例，同时呢，他也具备着面部的注射微整形经验，尤其擅长零切口无痛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糖尿病足、周围血管疾病以及腱鞘炎、腕管综合征、拇指外翻的精准诊疗，在各类四肢严重外伤的救治、断指再造再植以及四肢的骨折复位等固定方面，以及皮肤的肿物和美容切除、各类疤痕的综合修复、腋臭的微创手术及精细美容缝合等方面，拥有着深厚的技术造诣和临床经验。那他也是我们深圳市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第三届委员会的委员，是广东省整形美容协会减重与健康形体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

0: 薄弱、破裂、关节液、外溢出来，
1: 相当于是水吗？里面是
0: 关节液，像我们手术中看到像那果冻一样的透明状的一个果冻一样的东西。形成了一个囊，
1: 它其实它是炎症的一些水分，就是对吧？
0: 它其实是正常的关节液，它只是因为关节液破了，流出来到我们一个囊壁，形成一个囊壁的，形成一个小囊肿。
1: 其实还是有点硬度的。我之前有朋友，
0: 他因为他张力大，他鼓鼓的，对不对？
1: 对。那这个腱鞘炎呢？
0: 腱鞘炎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腱鞘啊，长时间的一个活动劳损，引起的一个卡压增生。卡压到我们的那个肌腱了，就是我们说的筋卡压到我们的那个肌腱了，所以引起我们的活动障碍，包括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弹响指啊那些的情况。
1: 哎，主任，我现在感觉哈，例如我们的腱鞘炎啊、腕管综合征啊等等，这些好像都是跟我们老百姓叫筋
0: 是
1: 有关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筋出了问题，不是我们的肉，不是我们的骨，是这个筋，相当于它发了炎，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位置的偏移，相应的情况。那例如，很多人说，那这个问题应该我贴贴膏药止止痛，会不会就能得到一个缓解呢？
0: 早期的话是可以对症治疗，用一些止痛药啊、贴贴膏药啊，但是一定要，减少或者停止我们以前那个劳损的这个动作，
1: 就导致它劳损的动作是什么？
0: 就是你比如说长期的。一个这个像拿鼠标啊，包括有些为什么有些女士容易得，就是抱小孩呀、一个长期的一个固定姿势做炒菜呀、理毛巾啊，这种反复使用、反复劳损的这个关节部位，就出现这个疾病。
1: 主任，那我们如果居家的话就是出现了腱鞘炎急性的疼痛发作，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是冷敷、热敷才能缓解这个症状呢？
0: 急性期应该还是冷敷，
1: 因
0: 为当时它就会出现一个充血发热呀。
1: 它会红肿热痛，会吗？
0: 它其实有一些腱鞘炎是叫做一个无菌性炎症，它会有一些那个疼痛，但是红肿一般腱鞘炎是比较少。所以如果
1: 但疼是首位的，
0: 疼是首位的，对，所以还是要居家。第一个就对症咯，用一些
1: 冰敷
0: 一些止痛药啊，如果处理不好就来医院找医生看一下，大概这样。
1: 那这个的话，腱鞘炎这个需要手术吗？例如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0: 如果是刚刚前面说的保守治疗效果还是不理想的话呢，可以先尝试有一些叫做包括打封闭啊，包括那个小针刀啊，它这种呢就是比手术要相对创伤小一点，一个小针眼就能解决问题。有一些人就完全的治疗好了，但是也有个别的人通过上去的小针刀啊或者是封闭还是
1: 不
0: 好，那就过来做一个小手术。其实手术也是一个局麻手术，相对来说也不会很复杂。这样
1: 对于郭主任来说呢，这些其实都是相对于来说比较简单的，
0: 是
1: 一些小手术，可能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对，
1: 可能都用不了，
0: 对
1: 就做完了。但是它能缓解的就是我们，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0: 对，可以，
1: 对吧？不然你的手不舒服呀，你很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0: 是
1: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静脉曲张啊、腕管综合征啊、腱鞘炎等等啊，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下有关于体表肿物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会发现，有一些朋友，你像我家啊，例如我父亲还有我，其实身上都有我们叫浅表性的一些小包包啊、小疙瘩呀。那可能害怕就是说，哎呀，它是不是恶性肿瘤？但其实不是，就是叫体表肿物吧，我们这样总结它。那主任，我想问一下，例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体表肿物，一般来说有哪些种？
0: 其实我们最常见的体表肿物，第一个就是叫做皮内痣。就是一个皮肤上面、脸上面一个黑点啊、黑痣，我们叫一个痣嘛，就是我们叫皮内痣，这是最常见的。其他就脂肪瘤啊，像一个皮脂腺囊肿啊，刚刚说的腱鞘囊肿啊，这些都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肿物了。
1: 其实这些肿物恶变的概率
0: 其实
1: 等于零嘛，应该可以这样说吗？
0: 不能这样说，
1: 也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说等于零。因为还是与遗传呢、与它的那个这个肿物的一个外观呢、一个表现有关系。如果是比较多或者是比较担心，还是要去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
1: 其实我理解哈，这几个的区别就是说，像脂肪瘤，它就相当于是个小肉球一样的，就像个小黄豆啊，或者大一点的小玻璃球啊，对吧？在你体表。那皮脂腺囊肿呢？

0: 理解是不是就是大的痘痘、大的粉刺这个、是这样吗？
1: 皮脂腺囊肿，它从医学上的角度出发，
0: 它痛，
1: 它主要的病因是有些它些皮脂腺堵塞了。它那个出不来，最后在我们皮下形成了一个囊肿，甚至于它里面有一些是毛发呀，甚至有一些那个表皮组织啊引起的一些那个囊肿，里面确实是豆腐渣样的，因为我们毕竟都见过的豆腐渣样的一些。
0: 这个呢确实就是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肚皮上我们北方人叫火疖子
1: 啊，
0: 其实就是皮脂腺囊肿应该、
1: 对类似。
0: 然后我妈妈也是带我去医院，就是割了一个小小的口就把它挤出来。
1: 是，
0: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处理这些也是割一下挤出来？
1: 看具体的大小跟它的情况、所以要看，比如说脂肪瘤我们现在也是做的比较微创，口子很小、也是把它处理出来、包括皮脂腺囊肿的话呢，也是要根据它有没有炎症啊，大不大呀，
0: 那这个就要消炎了。这个我觉得比脂肪瘤处理起来会麻烦一点。
1: 对，手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也要根据它具体情况去具体治疗会好一点。
0: 对，因为后续的这个可能需不需要再做一些小的消炎的处理啊。
1: 对对对。
0: 那例如可能有些朋友会有一些两端啊，极端的两端心理，就是说一种啊，我摸身上这个长的这个所谓的包感觉没事儿啊，然后有一种呢可能就害怕说是不是啊肿瘤啊之类的。所以主任，这个到底要不要切它，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
1: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啊，就很多门诊的一个患者都会有一些这个担心，
0: 模棱两可的这个纠结。
1: 从我们的医生的角度出发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个，如果这个肿块短时间长得特别快，比如说这几个月，甚至有些一些痣啊，比如说这半年呢长得明显加快了啊，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再一个就是它有症状，有些是会刺激到神经呢，有疼痛啊，有麻木啊，有些是特殊部位会摩擦呀，是吧，摩擦到反复破溃呀，这样也是干预的。包括刚说的它老是发炎呢、有些刚后面的有说到它有些特殊部位的反复刺激，或者是你有些
0: 在关节的一些位置就
1: 对啊，反复摩擦到、或者是有些人他老是
0: 摸它，
1: 很在意它，老是要摸它、甚至于抠它，就把它、老是抓烂，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建议就做手术把它处理完好一点。对，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体表肿物，因为我几年前切过一个小的，就是脂肪粒、脂肪瘤、我会发现其实还是蛮简单的，
1: 是，
0: 对吧，主任？
1: 小手术，对。
0: 这个的话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医院，就是例如说去到啊、做完回家当天就可以完成。
1: 是，一般如果是很单纯的一个小肿物，当天就可以完成。至于疤痕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医生的一个判断跟一个解决方案吧。包括
0: 就是我们缝的针的，
1: 我们
0: 美容针，
1: 我们整形外科如果是切了以后呢，我们会比较仔细一点，会里面缝几层，缝那个剪张的，外面缝美容线，这样的话疤痕会小一些，这样的
0: 就几乎看不太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一定啊，例如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三种啊，就是皮肤上的肿起来的这个脂肪瘤，这个大家肯定知道不能去美容院割。但是皮脂腺囊肿不好说，主任，就是我们去，如果说尤其我们女生，如果大家去美容院经常美容，然后美容师跟你说，哎，这个没问题，我帮你挤一下，这个如果说这个已经是皮脂腺囊肿的状况了，不是简单的痘痘的问题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我是觉得消毒各方面可能它做不了那么好。
1: 对对，
0: 万一挤反向再挤出点什么问题。
1: 是，凡是其实有创的我们都不太建议去一些机构啊，因为医院的器械相对来说是定期消毒的，然后呢它判断还是会准确一点嘛。
0: 对，就是你但凡这个伤口大一点点的、我建议大家都还是要去医院会好一点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疤痕修复，主任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是磕碰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手术，或者是啊一不小心烫伤等等所留下的这些疤，其实大家都还是挺在意的。这个疤一旦它愈合了长好了之后，你就发现它就是一道小蜈蚣，对吧？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去掉它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疤痕的综合修复其实还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是的，就是因为像我们科他也做那个面部美容缝合嘛，所以就缝合后就很就完全后面就涉及到一个祛疤的一个情况。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摆正一个认知啊，就是现在目前的医疗手段，没有哪个医生或者医院能保证100%一定没有疤痕。
0: 嗯，
1: 所以呢，手术啊，包括前期的治疗是一方面，后期的护理也很重要。所以包括一些那个综合治疗啊，包括让疤痕变软变淡呐、啊嗯，改善外观呐、啊，所以都是要医生跟患者一起去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嗯，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人的体质，例如说他有点这个增生性的疤痕啊，或者有的人会有一些疤痕的疙瘩啊。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哪些体质的朋友们更容易长出一些比较严重的疤痕？
1: 首先增生性疤痕它最常见就在于关节。
0: 嗯，
1: 为什么呢？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关节我们一直在活动嘛，
0: 嗯，
1: 一直在活动，一直在拉扯这个伤口。我们门诊中见的最多的就是一些
0: 出现在关节上的疤，
1: 关节上的疤痕。
0: 嗯，
1: 但是增生性疤痕、疤痕疙瘩怎么区分呢？增生性疤痕呢，它会突出皮肤表面比较硬、嗯，但是呢，它不会去影响正常的一个皮肤。疤痕疙瘩呢，它就相当于说我们叫做是有一些疤痕体质。
0: 嗯，
1: 它就是像有些我们叫蟹脚，就螃蟹脚一样啊。
0: 哦，
1: 它会像正常的皮肤去生长。它最常见就是胸前，包括耳垂，包括那个后肩比较多见的、嗯、疤痕疙瘩。
0: 哎，您别说，好像胸前有些、嗯、例如说早些年经过这种开胸手术的一些患者、
1: 嗯、
0: 他的这个疤痕就像您说的好像像螃蟹脚一样，
1: 是
0: 它容易向外延伸，而且这个确实很形象，主任，就是可能靠近主疤痕的它会粗一点，越往后它会越细一点点。
1: 是是是，疤痕疙瘩相对来说、嗯、治疗起来到目前为止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吧。
0: 比较难，对不
1: 对？
0: 对，
1: 比较难。
0: 嗯，那如果说受伤之后想要减少留疤，例如我们最黄金的护理时间段是什么？那普通的这种伤口我们居家该怎么处理呢，主任？
1: 伤口拆线创面完全长好前3个月其实是最黄金的一个阶段吧。
0: 嗯，
1: 主要是
0: 要用一点那种除疤的东西吗？
1: 是，去疤的药啊，包括简单
0: 贴
1: 呀、啊啊
0: 嗯、
1: 包括要防晒呀、啊、因为紫外线都容易加速那个疤痕的深入沉着呀、
0: 嗯、
1: 但是东西比较多，所以还是建议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去规范使用这类祛疤的一些药物跟一些那个疤痕贴之类的。
0: 主任呢，有一些朋友他会比较在意一些疤痕啊，这、
1: 嗯、
0: 个其实不光是脸上，身上也是、嗯嗯。那有哪些一些综合的修复的治疗方法呢？对于疤痕来说，
1: 疤痕的治疗方法其实有很多种。比如说用一些那个药物啊。包括如果是在我们像我们平时门诊做的比较多的，我们会有一些药物注射，就是说就简单的讲就疤痕针，包括激光啊、点阵激光、嗯、它都是治疗疤痕的一个方法，包括有一些直接切除以后再重新做美容缝合也是一些方法、
0: 嗯、
1: 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0: 嗯，主任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最后我再问几个就是比较共性的问题啊，大家比较关心的例如说有的人可能说同时患有静脉曲张或者是腱鞘炎，想问一下这个健身运动有没有影响？
1: 要分项目来看，比如说静脉曲张它是因为我们下肢的一个静脉回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就不建议长时间的做一些负重深蹲啊，长时间的剧烈长跑啊，日常可以选择快走、游泳这类温和的运动，运动的时候也可以穿一些弹力袜，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它的一个坠胀感。
0: 嗯，
1: 腱鞘炎患者呢，健身的时候要避免长时间去抓握哑铃呢，反复发力的手部动作，运动前后充分活动手腕，做好热身。运动一旦引发疼痛，立刻停止休息，不要忍痛去锻炼。
0: 嗯，还有就是手腕啊，例如腱鞘囊肿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我之前其实我在网上也看过，说有的人说，嗯、哎呀，那我用力吧，把它按下去，
1: 嗯、
0: 这个靠不靠谱，行不行？
1: 我们确实门诊中也见过，有些人能够把它按破，或者不小心碰到哪里碰破裂了。
0: 嗯嗯。
1: 有一部分人啊，确实就直接就好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最后又复发了，嗯、最后又来看，可能还是很难根治的，还是得要综合的一些治疗。
0: 治疗呢？
1: 静脉曲张吃药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刚节目中也说到，就是静脉曲张
0: 治疗呢？
1: 静脉曲张吃药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刚节目中也说到，就是静脉曲张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疾病，我们前期只能用一些。弹力袜呀，预防性的一些运动啊，活动脚啊，去减缓它的发展，到后期就只能做手术了。
0: 最严重的时候啊。
1: 对。
0: 那经常手麻的话，是不是一定就是腕管综合症？
1: 不一定，包括颈椎病啊，包括有些糖尿病啊，包括有一些我们叫肘管综合症啊，都会引起手麻，所以还是得要去正规的医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去判断。
0: 找到病因到底是什么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郭主任给大家也科普了相应的，例如说下肢静脉曲张啊、腕管综合征啊、腱鞘炎啊、体表肿物啊等等这些常见的一些疾病和问题啊，预防啊、居家处理呀、怎么治疗啊、手术方面呢，也跟大家都科普了一下啊。那最后呢，我们请郭主任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健康提示。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几类疾病呢，都是一些常见病，都是一些生活习惯啊、日积月累形成的。其实就有两个理念吧，给大家一个参考。第一个就是小毛病不用硬扛，身体有些酸胀啊、麻木啊、疼痛啊，第一个呢，我们要及时调整生活方式。如果是还是不缓解了，可以去找到医生去看一下。尽避免小病拖成慢病，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第二个呢，也是不用过度的焦虑恐慌，包括我们刚说的一些体表的小包块呀、包括一些静脉曲张啊，包括一些劳损呐、现在的治疗方案还是比较成熟的，相对来说很多都是可以微创的，恢复又快，很快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去。大家科学的看待疾病，选择正规的医院专科去就诊，平常生活劳逸结合，保护好我们的四肢，养成一个健康生活的习惯，从源头减少劳损类的疾病的发生。
0: 感谢郭主任的介绍啊，那以后我们有时间也会请郭主任再继续过来跟大家科普相应的一些知识。那如果说大家平时啊有一些这样方面的困扰，今天我们提到的这几种问题，也可以来到我们恒生医院啊首都显微外科找到我们郭华主任。那今天非常感谢郭主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再见。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理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
2: 地位不保，
0: 骂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俩。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株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牵着宠物过马路时，必须牢牢拉紧牵引绳，不然毛孩子突然窜出去，很可能引发连环事故。要知道，宠物对车流声响特别敏感，说不定路边一只飞鸟一阵喇叭声，就会让它瞬间失控冲出去，而你没有拉紧的牵引绳根本拽不住，轻则宠物被车流吓到乱窜，重则可能被车辆剐蹭，甚至牵连你自己为了拉宠物而摔倒在马路中间。为什么拉紧这么关键？拉紧的牵引绳就像是给宠物装了安全缓冲带，既能及时阻止它突然冲刺，也能让你通过绳杆感知它的动向，提前预判可能的小动作。要是牵引绳松松垮垮，宠物离你太远，等你发现它要窜出去时再拉回来已经来不及了。有不少事故就是因为主人没有拉紧绳，宠物突然跑到车前，司机来不及刹车，不仅宠物受伤，还可能导致后方的车辆追尾，原本简单的过马路变成了多车事故的导火索。很多人觉得我家宠物听话不会乱冲，但宠物的应激反应根本没法预判。正确的做法是过马路前先把牵引绳缩短至30厘米以内，让宠物紧贴自己的腿边，左右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快速通过，全程保持绳体紧绷不松动。别小瞧这拉紧绳的小动作，它可以给宠物和自己都添一层安全保障，让每一次带宠出行都顺顺利利。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吃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6: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北京时间呢是7:36，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马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周四，农历7月初8。来关注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气温27到31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60%到85%。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内容，依旧先来关注天气。好，南海的热带扰动正在发展，接下来几天广东会进入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深圳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准备咯。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的8点，广东西南部和东部有大的暴雨，西南部局地大暴雨伴雷暴大风。22号到24号，随着扰动发展及云团北台，广东全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60到150毫米，局部达400到500毫米。同时，南海北部及广东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10级。深圳未来一周降雨增多，局地大暴雨风险高。21到25号，受到活跃扰动云团影响，深圳的雷阵雨频密，局地有大暴雨，最大阵风8级以上啊，所以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及大风喽。这一轮的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大，局地强降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边坡，还有滑坡。不能因为前期雨势平缓就放松警惕，所以大家通勤的时候尽量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户外遇到强降雨及时到安全建筑内躲避，沿海区域风力较大，滨海活动、海上作业都要做好防风措施。而且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气象预警，合理调整出行计划，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啊。

啊，被称为公积金史诗级加强，那么这笔很多人账户里都有的钱，在新规发布之后怎么取出来，又能花在哪儿？我到底该不该缴存？又实际解决了咱们哪些住的问题呢？国务院刚公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决定，从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这是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第三次大改，方向梳理清楚这12个字，取得方便，用得痛快，存的贴心。首先，提取几乎是零门槛。过去在一些省市，想把这个公积金啊取出来付房租，得先证明房租超过了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那这个证明开起来实际上是挺费劲儿的，而且这道门槛这次直接全面砍掉了。只要你能证明正在支付房租，公积金就可以提。那这对于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来说，相当于每月工资之外多了一笔稳定的生活补贴，今后租得好、住得好的底气就更足了。再说用途更广了，提取情形从原来的六种扩到了九种啊，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家里房子住旧了要翻新，每个月要交的物业费都可以从公积金大病的报销待遇直接停掉，只有个人账户余额还能买药看病。断缴超过三个月，连续参保时间要重新计算，门特报销比例还有就是年度报销上限都会下降，原本能报了90%，可能在你断缴之后会变成只报60%。2027年起，居民医保有三个月待遇等待期，断保越久，你的等待时间就越久，等待期内生病是不给报销的。医保断缴的影响从来不是不能刷卡买药这么简单，统筹待遇停掉，连续缴费年限清零，报销比例下降，真遇上什么大事，损失的可能是一大笔钱。很多年轻人啊，换工作空档期容易忽略掉社保衔接，生病住院才追悔莫及，所以建议大家换工作前做好社保衔接规划，尽量不要断缴。医保是普通人最基础的健康保障，看似每个月扣的钱不多，那关键时刻能拖住整个家庭的医疗负担，断不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保安柔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青春和我同样的调调。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依旧来跟大家聊一聊健康板块啊，三个案例都非常有警示意义啊。再来说减肥哦，反正这个夏天真的是离不开这个话题了，不是说这个夏天，应该是这几年好像都离不开这个话题。很多人为了快速瘦下来，选择一些这种断食啊，甚至是有一些真的很极端的方法，辟谷啊之类的，觉得饿一饿没事儿。河南有一名90后的女孩辟谷了，瘦了40斤，结果呢患上了脑病，可能一辈子走路都不稳。事情发生啊，在前段时间啊，这个河南郑州31岁的女生，1米6，体重140，疯狂减肥。半个月不吃饭只喝水，一个月瘦了40斤。医生说就诊的时候这走路都摇摇晃晃，像要摔倒。过度减肥暴瘦引起的脑病主要是因为叶酸维生素缺乏引起的，太可惜了，她可能一辈子走路都不稳了。女孩子们千万不要为了瘦伤了身体。我们说快速减肥的背后往往是身体的不可逆损伤，过度节食会导致维生素营养素严重缺乏，直接损伤神经系统，代价远不是说你反弹几斤体重那么简单。因为我们说减肥它从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是慢但是是最安全的路径。不要被月瘦几十斤的身材焦虑裹挟，健康永远比数字重要啊，那个体重数字，不要为了所谓的好身材赌上后半辈子的生活质量。不光减肥不能急，健身也不能盲目加量啊！高考结束，很多年轻人一头扎进健身房，想快速蜕变。可18岁的小杰健身没多久，就因为罕见病进了 ICU。今年6月初，18岁的小杰刚结束高考，满怀憧憬走进健身房，开启自己的蜕变计划。然而不到一个月，等待他的并非塑形成功的喜悦，而是一场与罕见病竞速的生死考验。起初呢，只是运动之后乏力跟呕吐，家人以为不过是肠胃型感冒，没曾想这个病情急转直下，甚至出现了呼吸衰竭，被紧急送入 ICU。最后经过医生确诊啊，这个患者最终确诊为一种罕见的遗传代谢疾病，叫做脂质沉积性疾病。回顾小杰的成长轨迹，蛛丝马迹早就已经显现。小杰母亲表示，从小上体育课或者运动量偏大的时候，孩子便会出现不舒服，休息两天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往别的方向去想。不过小杰极少熬夜，这一习惯在无意当中也保护了他。而高考之后的放松、饮食不规律、突然增加的运动量，也许正成了压垮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高考前孩子有160斤，高考之后就掉了20斤，病情进展之后只有120斤了。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个脂质沉积性疾病属于为数不多有药可医的罕见病之一，由于根源在于脂肪代谢通路障碍，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B2 可以有效的帮助脂肪重新被利用，起到治疗和缓解作用。那部分患者无需终身服药，仅在特定阶段用药就可以控制症状。不过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严格管理，避免剧烈运动和感染，饮食以高碳水低脂为主，尤其不能挨饿，从源头减少脂肪代谢负担。经过治疗，小杰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专家提醒啊，如果说孩子从小运动啊比同龄人他更容易疲劳，恢复又比较慢，或者频繁出现不明原因的呕吐，尤其是伴随乏力体重下降这种情况，就不要简单的当成是肠胃型感冒，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排查，以免耽误诊治。其实这件事情给所有突然开启高强度运动的朋友也提了个醒啊，当你的身体发出一些疲劳信号的时候啊，就它不是说 你的身体矫情可能是真的是有疾病的一个预警信号。很多罕见病啊，平时潜伏在身体里，如果你突然大量的运动，饮食不规律，就可能会成为诱发的导火索。我们说运动健身，它是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从小强度慢慢加量。如果你有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乏力、呕吐，不要硬扛。尤其是从小运动耐力就比同龄人要差的，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不要把这种病理信号当成是普通的劳累啊。Jenny 说，小米的小姐妹之前也是啊，每天都会讲到减肥的话题。我真的不是刻意去找这方面相关的新闻，确实是因为在快乐晚高峰节目当中我放了健康的板块，其实大家现在也是轻养生，非常关注健康这一块，所以呢每天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案例一些新闻出来。那我们借助一些这样的案例和新闻，给我们也是生活当中啊，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警醒吧。来，接下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因为今天准备了三个案例要跟大家讲，年轻人要注意身体，慢性病患者更要管住嘴。有一名在国外生活的糖尿病女士，因为爱喝奶茶、吃蛋糕，发展成糖尿病足，差点截肢，跨越7000多公里回国才保住脚。前两天在广州，在澳大利亚悉尼生活工作的陈女士，上个月因为患糖尿病足，先后接受了清创和脚趾切除手术，还被当地医生宣判必须7下截肢。不甘心放弃一只脚的她，最终选择跨越7500公里航程回国治疗，在医生努力下成功保肢。陈女士坦言，这一次跨过医疗救援，改写了自己的后半生，对医疗团队表示衷心感谢。医生介绍，当时这个陈女士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不仅是脚有问题，还有全身的脓毒血症、心衰和严重肺病等。医生提醒了，如果确诊了糖尿病，一定要多加注意，重视血糖的控制。糖尿病的可怕从来不是说血糖高本身，而是长期控制不好带来的全身并发症。很多年轻糖友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奶茶、蛋糕啊，照吃不误，等出现足部坏死、脏器损伤就晚了。慢病的管理它其实是一个持久战，没有偶尔放纵的资本，控血糖定期的复查真的非常有必要。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要关注和留意足部的变化，其实每一件小事都关乎后续的生活质量，不要等失去健康了才懂得珍惜，平稳控糖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聊完健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创领域的新动态。先看资本圈的大新闻，昨天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被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创始人王星星也凭千亿身家成为90后新首富，而敲钟现场的他平静状态也刷屏全网。昨天宇树科技在科创板正式敲钟上市，这波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 IPO 名场面直接刷屏。记者在上交所看到，公司创始人王星星在与领导嘉宾和承销团队合影环节，全程表情极为平静啊，像一个来上班的打工人，鲜有企业家敲钟上市的雀跃神态。上市仪式结束后，他与高管们乘坐电梯而下，也始终低头看手机。开盘之后，宇树科技股价一度强势，最高上冲1100元后直线回落。本次公司发行价是150.8元一股，募资总额约61亿元，创下机器人赛道的募资新高。创始人王星星带领的90后核心团队，此前掏出2.7亿元参与战略配售，彰显对公司未来的十足信心。数据显示，宇树科技作为全球4足机器人销量龙头，人形机器人业务占比已经超50%。按今日开盘价计算，王星星持股市值已超过1000亿，成为90后新首富。过去机器人核心技术总被海外垄断，现在我们的4足机器人到人形机器人，从技术研发到量产落地，都走到了世界第一梯队。年轻的技术人才正在用硬核实力定义新的财富故事，也给整个科创行业注入了更强的信心。 烧忠实的瓶颈，恰恰也说明整个行业还在长跑的路上，上市只是起点，远不是终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啊，也提醒各位在晚高峰的行车路上，大家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梅，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濒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笑笑，哎，我们再快个几分钟嘛，说不定还能赶上咖啡馆的靠窗位置。你看导航说前面路口有点小拥堵，我们要不要稍微的加点速呢？
7: 别急，这段路靠近菜市场，电动车特别多，慢点开才安全。你看隔壁非机动车道上停了辆送货的三轮车，我们稍微注意些。
6: 哎呦我的天啊，那电动车怎么能直接冲到我们的车道中间来了？他刚才要是再往前多开半米，车头肯定就撞上了。旁边明明还有空隙能走非机动车道，非要往机动车道上挤。
7: 你看他多不当回事儿，不仅闯进来，还单手骑车打电话，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占了机动车道。咱们现在想超也超不过了，左边车道全是车，右边就是护栏，只能跟着他慢慢挪，后面的车都堵成一串了。
6: 太气人了，这要是我们真蹭上他了，他自己受伤不说，我们开车的人也跟着倒霉。
7: 可不是嘛，电动车速度虽然没机动车快，但车身灵活，突然闯道时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明明守着自己的道走更安全，偏要图一时方便拿命冒险。突然闯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车以及随之而来的急刹与拥堵，正是非机动车越线行驶引发危险的真实缩影。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划分从来不是随意的线条，而是基于速度差异、安全距离设定的生命边界。电动车闯入机动车道，不仅会打乱机动车的正常通行节奏，引发追尾、剐蹭等事故，更因自身缺乏防护措施，一旦与机动车碰撞，驾驶人往往要承受更严重的伤亡后果。各行其道是交通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责任。那些为图方便抄近路而闯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车驾驶人，看似节省了几分钟时间，实则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置于悬崖边缘。要知道，机动车的制动距离、转向反应都需要时间，突然闯入的电动车往往让司机猝不及防，而事故一旦发生，就可能留下终身遗憾。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10: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0: 梗王宝库二。

0: 四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说科技板块的内容啊。昨天同场亮相的还有小米的人形机器人铁大，它已经在汽车工厂里正式实习了。拧螺丝上螺母的双侧作业成功率达到98%，离正式转正只差1%了都。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小米新一代人形机器人铁大首次亮相展会。该款机器人身高约1.7米，体重是66公斤，全身拥有66个自由度。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早在今年初，铁大便已经在小米汽车工厂自工螺母上建工站开始其实习工作之旅。而经过一个季度的努力，自工螺母上建工站双侧作业成功率已经提升到98%，与人工作业合格率比仅差1%，正式转正。此外，铁大还开启了实习新岗位，探索总装车间物流区的新工站，中控台侧盖板的排序和料箱折叠回收都达到了90%的成功率。人形机器人从展会演示走进到真实的工厂干活，是产业落地非常关键的一步。那过去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大多都是概念展示、动作表演，现在能在汽车总装这种高精度场景稳定作业，说明实用性已经迈过了核心门槛。当机器人能够替代重复高强度的工位，既能缓解工厂招工难的痛点，也能把工人从繁重劳动里解放出来。智能制造的未来正在加速从概念变成我们身边的现实。不光国内市场火热，中国机器人也在加速出海。今年前7个月，工业机器人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海外订单接到手软，中国工厂成了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今年前7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像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推进全球市场。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1倍。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那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当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了全球领先。先进制造业对精度稳定性的高要求，倒逼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而经过国内工厂验证打磨的产品出海自然有核心竞争力。从卖单一产品到输出完整的智能制造方案，中国制造的出海之路越走越宽。未来随着技术持续的突破，我们会在全球市场看到更多的中国机器人的身影。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消费板块啊，竟有这个新的消费提示，同时呢也有不少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坑。先来说说宠物经济，现在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宠物保险也跟着火了，5年保费涨了60倍，但投保的容易，理赔很难啊，成了很多养宠人的共同吐槽点。先问个问题，你家有宠物吗？1年在它身上得花多少钱？有没有算过这笔账呢？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超过了3100亿元，而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就是宠物保险。2020年宠物保险的保费规模大约是5000万元，到2025年已经达到了30亿到35亿元，5年的时间涨了60倍。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和宠物保险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1000条，投保容易，但是理赔难，成了很多养宠人的共同

0: 同感受。好消息是2025年8月国家标准宠物诊疗机构诊疗服务指南正式实施，部分保险机构也在联合高校和宠物医疗机构推动诊疗规范。宠物保险是个好赛道，但离好产品还有一定的距离。5年60倍的增长证明了这个市场的真需求，但只有把理赔的最后一公里打通了，这份保障才能真正成为养宠的标配。我们说宠物保险的爆发式增长是养宠家庭真实保障需求的体现，但是理赔难这个痛点它在持续消耗消费者的信任。条款模糊，定点医院少，理赔门槛高，很多人买了才发现这也不赔那个也不赔。行业要长远发展，不能只盯着保费规模增长，得把理赔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打通。诊疗标准的统一，条款透明化，理赔流程简化，做好这些，宠物保险才能真正成为养宠家庭的安心保障。不光买保险闹心，现在找商家客服也越来越堵啊。 AI 客服普及了，可转人工啊要绕大半天，回答问题是驴唇不对马嘴，出了问题商家还说 AI 回答不算数，消费者真的是有苦难言。莫让 AI 客服给消费者添堵，转人工服务层层设卡， AI 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等明确承诺，事后经营者却以 AI 回答不代表商家立场为由拒绝履约。有的加好友、拉群等兼职，凡是要求你用个人微信去添加陌生号码、拉人入群、转发他人名片等行为换取报酬的，大多属于诈骗黑灰产的陷阱，不要为了小额报酬充当电诈的工具人。账号一旦被永久封禁，不予解封，个人还有可能面临法律追责。微信始终对工具人链路及相关的黑产保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重拳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铲除危害平台生态的土壤，与广大用户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如果在平台内发现上述违规行为，请及时通过客户端进行举报。遇到这类兼职直接拉黑，别因小失大了，朋友们。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乱花渐欲迷人眼，田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

0: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虽然不用手举着手机，不会被交警扣分，但可别觉得这样就绝对安全，它照样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只是比徒手接打的风险低一些，分心的瞬间依然可能藏着危险。要知道驾驶时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怕只是和电话那头聊几句，大脑也会不自觉地把注意力从路况转移到对话上，比如思考怎么回复对方，或是被话题吸引错过路边的行人和突发情况。为什么蓝牙耳机也有风险呢？因为分心不只是手的动作，更关乎大脑的专注度。比如你正和朋友聊周末去哪玩，前方车辆突然刹车，你可能会比全神贯注时慢半秒反应，而这半秒足够让车子拉近好几米的距离，要是车速快更容易追尾。有测试显示，用蓝牙接电话时，驾驶员对路况的关注度会下降30%，和徒手接打相比，只是少了单手握把的风险，大脑分心的问题压根儿没有解决。很多人觉得蓝牙方便不影响开车，但是安全驾驶容不得半点分心。要是有重要电话，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后再打，如果实在没办法，也要尽量长话短说，时刻盯着前方路面，不聊复杂话题。别被不扣分误导，驾驶时的每一分专注都关乎安全，蓝牙耳机只是降低风险，不是消除风险，这一点一定要记牢。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0: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一零四三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网络空间要守法，现实公共场所更要讲文明。上海一场足球赛散场之后，三名成年人因为球衣之争，对着一个穿着客队球衣的男孩和父亲谩骂，最终三人都被行政拘留。一个孩子的退场，怎么就成了三个成年人的战场了呢？昨天晚上，上海警方发布消息，在8月18号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的时候，这个观众华某、金某、殷某看见一男孩子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之后，三人为了发泄情绪，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事件源于一场赛场风波。8月18号晚上，上海申花主场不敌北京国安。赛后，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的时候，遭到了数名身着申花球衣球迷的围堵。对方对着男孩父亲恶语相向。视频当中，找这对父子表示关切。球衣之争从来不甘蔓延到一个孩子身上，找这对父子表示关切。球衣之争从来不甘蔓延到一个孩子身上。那个身穿非主队球衣的孩子，他或许只是单纯的喜欢一位球员，喜欢足球本身。他走进球场期待的是热血与欢呼，而非无端的恶意。那这丢失的不仅仅是观赛的礼仪，更是体育精神的内核，那就是尊重、包容与爱。我们说足球的魅力在对于对抗和激情，但对抗的底线是尊重，激情的边界是理性。三个成年人对着一个孩子父亲的无理谩骂，暴露出的不是对主队的忠诚，而是对自身格局的狭小与情绪的失控。警方已经用法律划清了底线，但比法律惩戒更重要的是每一位走进赛场的人内心的那一根弦。我们因为热爱而来，不应该因为狭隘而战。文明的观赛环境需要每一个人的理性和克制来共同守护，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这项运动本身最大的敬意。把球队对立的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是非常掉价的观赛行为。足球有胜负，观赛有底线，热爱不该变成狭隘的恶意。三个成年人的失态不仅丢了自己的脸，也破坏了整个城市的观赛氛围。警方的拘留处罚给所有不文明观赛者敲响了警钟。体育的魅力是拼搏和尊重，不是谩骂和对立。文明观赛，尊重对手，尊重每一位球迷，才是对热爱最好的诠释。我们说公共场合要守规矩。

两项工作指标，在经理要求之下一次性做了200个深蹲作为处罚。杨女士回忆，刚来的杭州想在市中心找工作啊，电话销售邀请客户上门，7月28号晚上8点过，经理就在群里面艾特没有完成任务的，要么给钱要么做深蹲啊。因为没钱交罚款，所以做了深蹲，一次性做了200个，就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处罚需要录制视频，杨女士称做到最后真的是踉跄不稳，双腿剧痛，感觉要爆裂，走路都走不了。被体罚结束之后，直接晕倒在了写字楼门前。因为没钱就医，他硬扛到8月2号，发现尿液颜色变深，才去到医院。显示检查肌酸激酶飙到16万，远超60到200的正常范围，被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医生提醒，该病症有堵塞肾小管的风险。企业微信群聊记录显示，张经理发布奖惩规则，价值客户少一家100个俯卧撑，需求少一个100个俯卧撑，或者50块钱兑换100个俯卧撑。张经理表示，事前已经告知员工有问题可以反馈，杨女士属于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杨女士并不认为，因为每天都有任务，达不到目标，第二天就得去做深蹲。杨女士离职证明标注为个人原因离职，她认为属于变相劝退，提出诉求，希望公司承担医疗费、交通费，并支付15000元的人身损害赔偿，覆盖房租与生活开支。双方现场协商未能达成一致，张经理表示可走正常法律流程处理。目前杨女士已花费医药费约1400元。我们了解到，这个明知体罚违法还执意推行，本质是把所谓的狼性文化凌驾于法律红线之上，对劳动者权益的公然漠视。很多职场新人怕丢工作，对不合理的处罚选择忍气吞声，最终付出健康代价。业绩压力你不能成为侵权的借口，企业管理必须守住法律底线，劳动者也要勇敢对职场霸凌说不，遇到体罚变相惩罚，及时保留证据维权，不要拿健康换一份工作。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轻松一点又有温度的内容啊。先来说个育儿话题，很多家庭里带娃主力都是妈妈，最新研究发现，爸爸多陪伴孩子，熟悉的父亲气味能够促进宝宝神经发育，孩子可能更聪明。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登的新研究发现，在婴儿大脑发育过程当中，婴儿闻到父亲的气味与陌生男性相比，他的脑电波同步的显著会提升，可以直接促进神经发育。熟悉的父亲气味可以让婴儿将他与安全感、愉悦感绑定，激发婴儿的探索欲，支撑更复杂的行为。研究者表示，新手爸爸应该多主动陪伴孩子，通过嗅觉通路为宝宝创造更优秀的大脑发育环境。这项研究打破了很多人对育儿的刻板印象，就爸爸的陪伴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是孩子成长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父亲的参与不只是陪玩哄睡，哪怕是日常的气味接触，都能给孩子带去安全感，激发探索欲。我们说育儿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爸爸多参与多分担，孩子成长得更好，家庭氛围也会更加融洽。再来说说本土影视的好消息，深圳原创出品的青春爱情电影《不想失去你》七夕档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主创团队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本土影视力量。昨天，深圳原创出品的青春爱情电影《不想失去你》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在七夕档与观众见面。影片由深圳市余光影业有限公司等出品，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红春担任监制，片中小伟的扮演者郑润奇担任导演及编剧，黄希燕、张一彤领衔主演，郑辉松、李运哲等共同出演。上映当天，影片在深圳举办首映礼。监制蓝红春、导演郑润奇携主演与现场的观众面对面交流创作幕后与观影感受啊。
从给阿妈的情书到不想失去你，深圳本土影视力量正在持续产出有温度的作品。本土团队扎根深圳生活，讲普通人的情感故事，比起大制

做大 IP， 更有贴近生活的烟火气儿。期待未来可以看到更多深圳出品的好作品，讲好深圳故事，也给本土创作者更多施展的舞台。经常出入境的朋友注意了，又有政策利好，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朋友圈再次扩容，新增了两个国家，以后过境中转出行更加方便。问题来了，你最推荐外国朋友去哪玩呢？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年发布公告，今天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乘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直观的体现，过境免签时间延长，覆盖国家增多，不仅方便了外籍人士来华商务旅游，也能带动国内文旅消费的增长，周边国家人员往来更便利，经贸文化交流自然就会更加活跃，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普通人也能实实在在感受到便利，所以不管是出境旅游还是商务往来都会越来越顺畅。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时间来到18:51，来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城市趣闻。深圳有一位地铁迷小伙子，花了50000块钱把自家阳台改成了地铁驾驶室的样子。你是有多爱地铁？连退役的地铁零部件全用上了，有人觉得很酷，当然也有人调侃说，怎么回家还要坐地铁？最近在深圳，一名网友因为把自家阳台改造成仿真地铁驾驶室，相关的视频引发关注啊。从这个现场的照片可见，空间的顶面、侧面采用了这个铝塑板搭建舱体造型，两侧设置了带玻璃窗的舱门，墙面装配了这个仪表和操控按钮，地面铺设了蓝色地胶，舱内摆放两把座椅，驾驶室的轮廓已经基本成型。张先生表示说，自己刚买的新房，受这个地铁迷朋友启发，萌生这个创意。他从地铁车辆拆解厂采购退役的地铁零部件，电脑完成整体设计之后，交由厂家裁切加工材料。目前材料累计花费50000多，改造耗时约1个月。张先生透露啊，后续还计划把家里一半客厅打造成地铁风格。坦言这个帖子爆火有些意外，网友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觉得这个创意真的很酷，但是也有人调侃说，怎么回家还要面对地铁通勤，班味好重啊。把家里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是当代年轻人对生活热爱的直观体现啊！50000块钱改造一个地铁风的阳台，看似是很小众的爱好，其实也藏着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啊！当然有人说觉得不实用，可家本来就是取悦自己的地方，所以能把它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生活仪式感了。我们说城市的包容之处就在于允许多元的爱好跟生活的方式存在，那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日子，多幸福呀。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哎，理财也是有陷阱的。最近新股打新热度很高，很多人都盯上了打新理财，觉得稳赚不赔。其实这里面的门道和风险一点都不少。最近明星科技企业密集上市，打新成了火热的话题，但参与的人多了，中签就越来越难，中签率普遍低到1/2以下。中签这么难怎么办？不少人就转而投资所谓的打新理财。其实打新理财只是市场的一个俗称，并非监管备案的专属产品，它的本质就是固收加理财产品，只是把新股往下配售作为增收的策略，和散户摇号抽签的网上打新不同。从去年3月开始，证监会规定银行和理财机构可以参与与往下新股配售，也就是说银行跟理财机构如果合理报价成功入围，就可以按照配售比例获得相应的新股。那是不是买这类产品就可以稳稳获得新股收益了？首先，收益可能没有您想的那么高，而且这类产品高度依赖新股表现。另外，这种产品通常会收取管理费和超额

业绩报酬。最后，为了配合打新策略，不少产品设置了锁定期和封闭运作期，有的长达一年。如果你急用钱，那这笔钱可能暂时就取不出来。新股上市暴涨的收益看起来非常诱人，但面对火热的打新理财，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购买之前务必确认产品的风险等级与自己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千万不要因为打新这两个字，你就忽视了它本质上还是含有这个权益波动的理财产品。打着这种打新旗号的理财产品，很容易给人一种稳赚不赔的错觉，实际上它本质还是理财产品，收益和新股表现深度绑定，新股破发的话同样会亏损，再加上管理费锁定期，实际收益可能没有宣传的那么的美好。理财从来没有躺赢的好事儿啊，所以越是热门的概念，大家越是要冷静。买之前看清楚底层资产、风险等级和收费规则，匹配自己的风险承受力，不要被热门的概念冲昏了头啊。时间来到18:56，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已经听到的全部内容，我们在尾声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今天内容当中不仅有天气的出行提醒，有公积金医保的民生新政，也有健康风险的实用警示，包括科创产业的硬核突破。最后再叮嘱大家几句，未来几天强降雨会比较集中，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避开低洼路段，医保公积金不要断缴，用好政策福利。职场遭遇侵权，勇敢维权，日常健康不要掉以轻心。希望今天的所有内容对各位有所收获和帮助。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讽刺吧。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再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爱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傻孩，天真的对你。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一零四点三，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靠近他。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有情有梦。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